0: 身啦，又打低，爬起身又打低，打咗几十次，咁打到成身都系伤啊！
1: 平地摔跤。
0: 系啊，咁到第二日醒翻啦，咁佢哥哥先意识到可能系嗰碗青草水有问题啊，咁即刻就去咗医院啦。
1: 佢哥哥醒得翻都算系生命力顽强，打咗几十次
0: 还
1: 是年轻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咁啊，姚生本来咧就佢老豆就话咁啊，想采摘啦，潮汕常见嘅叫蛇舌草嘅呢一种草药。咁其实啱啊，我哋平时有时饮嘅一种凉茶叫溪黄草茶入边都有呢个白花蛇舌草嘅。咁啊，唔信他人以为采摘嘅植株系具有止咳嘅作用。咁啊，煮药之前咧，佢老婆仲同佢讲，即系姚生嘅阿妈同阿姚生嘅老豆讲，喂，白爷公。呢塊葉同平時唔一樣嘅喎，但係阿姚生咧就依舊都話冇問題嘅，咁啊就係呢一份該死的自信，險些釀成咗佢老婆难以挽回的后果啊！唉，总之是严重啦
0: 吓。咁呢件事发生了之后咧，当地嘅疾控中心亦都系迅速咁介入啊！咁据卫生科嘅工作人员介绍啦，咁佢哋去到现场展开调查同埋处理嘅时候咧，见到家属拍嘅植物嘅相啦，同埋患者嘅情况，咁初步判断佢嘅毒源啦系曼陀洛，咁佢嘅中毒表现啦都系发病快啦，半个钟头到三个钟头就会出现一啲神经嘅症状，但系肝肾的损伤是不明显的，那这一点呢他们都排除了其他的剧毒的植物，而曼陀罗它的主要的毒素是为东郎荡碱，由于是汕头当地的曼陀罗中毒的案例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当地也都是迅速地找到广东省疾控中心匹配试剂进行这个检测之后先确定了这个毒素的。
1: 科技进步就是好啊，即刻就可以确定到是这种毒素去进行根治。五号上午汕头市啦，以后系佢哋嘅一个疾控中心，亦都系联合社区物业啦，即刻去到事发小区，咁啊开始呢个溯源清理。咁啊喺居民嘅指引底下啦，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喺个角落度啦，已经系揾到呢个被砍伐嘅曼陀罗嘅根茎同埋散落嘅枝叶。咁啊呢一个专家就讲到，现场对该株嘅曼陀罗进行咗彻底铲除啦，咁啊并且系对周边嘅居民开展呢一个普法啦，以及系科普宣教啦。咁啊佢就话根茎都要洗干净，斩掉嘅树枝亦都要规范销毁，防止啲宠物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无知嘅老人家吓，亦都系继续接触噶。
0: 系啦，咁喺八月七号晚啦，记者联系上咗姚生，咁佢就话啦，佢嘅妈妈同埋哥哥啦，目前嘅恢复情况都系良好，但系仲系有啲头晕咯，行路唔系几稳。咁佢哥哥啦，当晚反复咁跌亲啊，咁佢身上都好有好多嘅肿啦，有啲淤青啦，咁仲未消，咁佢就话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好屋企嘅老人家，千祈唔好随便喺路上摘啲嘢食啊！
1: 毕竟其实老人家去随便去摘啲咩青草煲水咧，即其实因为佢哋嘅思维仍然系流传喺佢哋当年可能系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嘅年代，你依家想饮凉茶，你去到边间药房唔可以叫个药剂师帮你执翻剂凉茶翻屋企煲咧？系都要嗱，即系老实讲，你去执我执十剂凉茶都好啦，全家人饮十次都好，呢、這个费用都比
0: 唔
1: 上咩
0: 住一次院
1: 入一次院啊，即系入一次院又要做好多检查，又要排查好多，又要呢120嘅费用啊，等等咁样。你谂下嗱，如果你系真系听劝嘅话，咁自己嘅身体又免受损伤啦，自己个仔又唔使一晚扑几十次，自己嘅老婆唔使好似疑似脑梗啦。咁希望经过咗呢次之后，呢一位阿老姚生啦，咁咪都系听劝啦，生性啦，几十岁人啦，
0: 系啦。咁疾控专家亦都提醒啦，千祈唔好采摘食用来源不明嘅野生植物啦，亦都唔好听一啲嘅民间偏方啦，自己去摘啲草药啦，自己嚟煲水，亦都唔好用轻易咁用手机嗰啲 AI 色图啊嚟辨别一个植物，因为我都试过啦。AI 色图其实佢都唔一定系真噶，咁佢对于佢嘅识别率咧都系有限噶，所以误判嘅风险都系好高噶。
1: 系啦，咁所以咧最惊就系呢啲识啲唔识啲嘅老人家咁一啲老人家对啲草药有一定嘅了解，但唔系全部了解，辨识能力唔到位，仅凭咧当年嘅模糊印象去采摘，风险反而更加之大。作为子女嘅我哋，更多应该要同屋企嘅老人家进行沟通，提醒佢哋避免因为好奇或者系经验主义而误采误食，一旦发生咗疑似中毒，立即送院治疗，并尽可能饮咗啲乜嘢带埋一啲可疑植株咁以便呢个医生快速判断呢个毒素种类，争取救治时间。之前都讲到啦，呢个被蛇咬亲都。

0: 真係要即刻打死條線。
1: 未好話止血先啊，影張相先，再影唔到叫隔離嗰個又唔好話即刻打死佢陣，如果佢反撲。
0: 見到又有一條新聞，就係有個大媽啦，俾只蛇咬咗，即刻打死條蛇，帶住條蛇一齊。
1: 我都有睇，所以佢嘅防範意識係好高。同埋咧，同大家講啦，咁啊，特別係落完雨之後咧，啲蛇會出嚟覓食啊。咁啊，記住嚇，呢個三角形嘅四尖八角嘅蛇頭嘅蛇咧，就絕對有毒嘅。通常嚟講啊，通常啊，圓頭顏色單一嘅蛇咧，都係冇乜毒嘅。但係嗰啲咩黑白相間咧，絕對係有毒嘅。咁啊，系啦。
0: 咁我哋而家嚟到8:16啦，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9: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6: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1: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0: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9: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思恩演绎。 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兄由韦兆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做生意啊，梗系要悭噶啦。呢啲纸箱储几日，收买佬就上门收，咁啊有钱收啦。摆转角位，贴实墙，唔阻路嘅 ，perfect。
0: 吓，唔怪得全记啊，冇人喺度啦。原嚟咧，阿全你喺呢度啊。
21: 哦，阿德叔，我啊搬啲纸箱咧嚟呢一度收好佢啫嘛。你揾我有事啊？
0: 系咁嘅，小区咧搞消防宣传，我啊送宣传单过嚟俾你，你啊睇下咧宣传单写啲乜嘢？
21: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唔俾生命通道添堵。哦，冇冇冇，我哋从嚟都冇阻住嗰个消防通道噶。
0: 冇？咁你依家喺度做乜嘢啊？你间咖啡店啊唔够摆，将楼道改成你嘅私人仓库啊？
21: 哦，呢啲系闲置嘅纸箱，我摆几日就卖噶啦，临时放喺度啫嘛。你睇下我摆得好整齐噶，行过都冇问题，绝对唔会阻住啲街坊出入嘅。
0: 临时放喺度，我好似见隔篱嗰个纸箱咧喺度定居咗成个星期啦噃。
21: 哦，阿坤记咧就话翻老家，迟几日咧就翻嚟噶咯。坤记嚟收惯我嘅纸箱，唔呃称嘅。佢一翻嚟咧，我就即刻叫佢嚟收走啲纸箱。
0: 楼道咧系消防生命通道，唔系你嘅个人储物间。呢啲纸质杂物好容易起火，一旦出事嘅话咧，成条通道咧都会被塞死。
21: 德叔，火灾边有咁容易发生啊？你咪自己吓自己啦！
1: 咦，德叔，全哥，你喺度做咩啊？
21: 哦，阿包兄，
0: 阿包兄啊，你部车做乜嘢？又停喺楼道正门啊？
1: 德叔，我翻工赶时间，停一阵啫嘛。嗱，而家我极速上楼，即刻攞份文件，一阵间就即刻走啊！
0: 哈！你哋两个咧，一个堆纸箱啊塞楼道，一个咧停汽车塞正门，即系家下咧，你哋两个喺度联手封锁大家嘅生命通道啊！
21: 哇，德叔，边有你讲得咁夸张啊？
1: 系咯，我停几分钟啫嘛，绝对唔会阻住大家嘅吓。
0: 几分钟啊？上次咧你又话停几分钟，结果咧通宵啊停喺度，你哋咪等到咧火烛嘅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啊！我啊睇新闻话好多小区火灾本身咧火势系好细嘅，就系因为咧楼道堆杂物、汽车塞通道、消防车入唔到，居民咧走唔甩，小意外变成大祸患。
1: Touch wood， 邓叔，你甩口水讲过吓，我哋咧就吉人天相，冇事嘅，冇事嘅。
21: 系咯，阿包兄讲得啱啦，德叔，你唔系话要去派宣传单嘅咩？你快啲去，快啲去啦
0: 吓。哎呀，你哋呢啲咁嘅心态咧，就系最大嘅安全隐患。
1: 喂，咩情况啊？咁多部消防车停喺小区隔篱嗰度嘅，
21: 见到消防车啊，梗系着火啦！
1: 吓，火烛咁大镬？
21: 咦，德叔翻嚟咯，问下佢先。德叔啊，隔篱小区咩情况啊？
0: 我啊听啲街坊话咧，好似有个阿婆啊唔记得熄火，行咗去买餸，咪烧着嚟咯。话好在啊，发现得快，
22: 火焰得有几快哇？
21: 哦，罗伯妹，
1: 罗伯妹，你收咗啲咩风翻嚟噶嘛？
22: 我响讲火害火燃得好快，燃火好容易扑熄嘅，就系因为楼道呢塞满晒啲杂物，啲车有乱行，塞喺消防巷道，消防车都去唔入去啊！居民好省又受阻，搞到好麻烦啊！
1: 吓，咁而家点样啊？而家
21: 系咯，
0: 我啱先咧喺出边啊见到啲消防车准备离开，应该咧系救熄咗啦。
22: 唉，如果唔系令呢个塞字楼行左掟嘅杂物，好快就无事啦。好彩佢一次啊冇救生人命咋。
21: 哦，咁啊真系好彩。
1: 系咯，真系好彩啊！我醒起漏咗啲嘢喺部车嗰度啊。
2: 我都醒起，喺楼度放咗啲嘢唔记得咗攞。阿罗伯妹啊，你帮手睇下铺，我去攞返佢先吓。
22: 诶，其实两个点解？

0: 抓得佢急噶？
1: 嘿嘿，我啊可能知道点解啦。
2: 萝卜妹，唔该俾两支水我。
0: 哇，你哋两个去边支翻嚟啊？去本展嘛，上身汗嘅。
3: 哇，冇谂到啊，全哥你储埋咁多纸皮。
2: 包兄啊，总之啊，唔该晒你啦吓。饮水饮水吓。
1: 吓，阿全啊，你啊终于肯处理咗你啲纸箱啦。
2: 我咧就以前觉得火烛离我哋好远。今日睇到隔离小区咁样咧，为咗嗰几蚊鸡嘅废品钱，万一真系搞出人命，咁啊大剂啦！
1: 悭几蚊鸡咧，冇错，乜但系咧堆流道啊，确实系唔啱啊！
0: 前哥，你唔好沉埋沉埋掘朵，直接卖咪得咯？你悭我士多，都系好多支皮上啊，日日请嘅。
2: 阿包兄，你啊以后都唔好将部车乱咁停啦吓。
3: 知啦，我头先咪将部车停翻去停车场咯。虽然咧要啲停车费，都好过做千古罪人啊嘛。唔通啊真系等到自己小区出咗事先知错咩？
1: 系咯，人哋嘅教训咧就系我哋最好嘅警钟。我啊唔讲大道理，啊只系讲实在话。嗱，根据消防法咧，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个人咧可处警告或者咧500蚊以下嘅罚款，经责令改正咧，拒不改正嘅话，强制执行，所需费用咧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啊。
0: 钱除害事少，碗前事大啊！阵下出咗大事，几度后悔药都饱唔饭啊！
2: 话时话啦，德叔啊，你对消防法啊咁熟嘅？
1: 嘿呀，宣传单咧。早就派咗俾你哋啦，
0: 系啊，我都收到嘅。前哥爆庆，你快啲学一下啦。
3: 好嘅，好嘅，好嘅。
1: 总之咧，大家自觉遵守，保持通道畅通，为邻里、为自己守住平安防线。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

0: 唔同生活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大家好，我是海林姐姐，今日请嚟我的拍档彤彤姐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彤彤啊，夏天咁热啦，同学仔佢哋最中意嘅避暑方法系乜嘢呢？
2: 咁梗系游泳啦，想象泡喺冰凉嘅水入边，掀起朵朵浪花，真系好舒服噶。
1: 嗱，虽然游泳好玩啦，但你知唔知道啦？喺水下其实都藏住一只好凶猛嘅怪兽，佢每一年啦都会伤害好多嘅小朋友噶。
2: 我梗系知啦，佢嘅名就系叫溺水。佢经常匿埋喺一啲野外嘅水库、池塘同一啲深不见底嘅地方。佢会喺嗰度捉一啲安全意识唔强嘅小朋友。
1: 咁我哋应该点样去远离呢啲溺水怪兽呢？
2: 小朋友应该喺老师或者家长嘅带领下，去有安全措施同埋救援人员保护嘅水域游泳。嗰度系怪兽最惊嘅地方。同时，千祈唔好自己偷偷去玩水。呢啲小朋友特别容易俾怪兽夹住噶、哦。当然，甚至与朋友们结伴去玩水，都系好容易遇到危险噶。
1: 除了要学识这些之外，学识防水的小常识也都可以成为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的。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防溺水的口诀。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由浅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备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冷静呼救很重要，仰泳靠岸争分秒，跳水起哄不可取，不恶作剧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幸福道。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八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5: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4: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5: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会美达实验产业化的。
4: 好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岑继忠总是能够精准地弥合合作中的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和新的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地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的产品，切实地解决技术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
1: 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汇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咧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镬、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7: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2: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12日，依山科技集团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及高端厨具全链条制造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位于思前镇白庙村麒岭，计划总投资超10亿元，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项目刷新了审批落地记录，在刚挂牌成立的区企业筹建服务局全力推动下，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镇街与企业高效协同，摘地仅16小时即举行奠基仪式，形成拿地即动工升级版。近日，归峰汇城首批4家24小时共享自习室正式投用，分别设置在归峰汇城党群服务中心、北门社区、民和社区、碧桂园社区，全天候免费向学生、备考上班族、阅读爱好者、亲子家庭开放。碧桂园社区共享自习室内灯光柔和，环境安静，采用扫码自助进入模式，不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民和社区共享自习室还贴心配置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药箱等基础设备，为居民打造舒适便捷的家门口学习阵地。近日，2026年新会干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大泽镇举办。活动现场，农机安全宣讲与新会干绿色栽培技术培训率先开讲，专家围绕安全生产规范、标准化种植要点细致讲解，为农户答疑解惑。技术交流环节重点推荐干夏种粮生产模式，详细解读粮果套种技术要点与增收优势。农机实操观摩环节是本次现场会的一大亮点，多款专为丘陵山地果园适配的智能农机集中亮相，农户们驻足观摩，连连称赞。近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研学活动走进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来自10个国家的17名华裔青少年与本地学生携手同行，在尹宾市图书馆内，大家分拣艾草，填充布料，混扎锤柄，一个个养生艾锤慢慢成型。在漆扇体验环节，大家亲手调配漆料，搅动水体浸润素扇，利用水油分离原理晕染出独一无二的扇面纹理。随后，老师向同学们讲解水火箭的基本构造、发射原理，带领大家动手组装水火箭。活动还增设固体火箭发射体验项目，进一步点燃同学们的探索热情。为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新会智慧停车服务公司即日起推出包月优惠活动，为车主提供更灵活便捷的停车选择。本次包月优惠活动涵盖3种方案，全路段每月398元，可在区内任意路段月租车位除外无限次停放，片区路段每月288元，在选定片区不限次停放，单路段则分为2类路段，每月188元和3类路段每月138元。车主需先关注江门停车微信公众号或 APP， 完成注册并绑定车牌，且确保无欠费记录，随后通过平台车场包月功能搜索所需路段或片区，确认车辆、时间及适用停车点后，在线支付即可办理。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

0: 小心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0: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两万几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0: 嗯，点解咁讲嘅？
1: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0: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1: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

0: 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靠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局将你我分。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好惨啊，这个月又月光了。唉，冇办法啦，唯有又要靠啲即食面度日。食咗几日啦，不过好似上网睇到话啲即食面32小时内都唔可以消化喎。依家唔知食乜好啦，吕博士。
9: 虽然方便面咧系冇乜营养噶啦，但系32个钟都唔。

0: 消化丸，冇乜可能系嘛？
1: 喂，唔系我随口噏当秘笈嘅，系一个美国嘅医生喺实验当中发现噶。佢通过嗰个胶囊内镜嘅方式拍摄对比啦，跟住就睇到手工拉面喺32小时之后已经完全被消化咗啦，但系即食面就未完全消化。咁我觉得肯定系加咗好多食品添加剂啦，我哋个胃顶唔顺噶。
0: 嗱，你呢个实验咧睇上去就有理有据啊，但系其实存在好多唔科学同埋好唔严谨嘅地方，譬如咧。在实验者吃两种面的时候搭配的是不同种类的饮料，实验就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我们那些即食面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正常4-6个钟头就可以完全消化的了。但是我就真的想问你了，你有没有那么穷啊要餐餐吃即食面？
1: 唉，没办法啦，生活困难啊。不过我依家已经有个好办法啦，我打算日日去你度黐餐就得啦。
0: 啊，你好美啊，想得美。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小时，
2: 1小时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00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正值酷暑时节，位于沙堆镇的银湖码头持续高温，新造船舶露天甲板密闭机舱温度双双突破60摄氏度，闷热艰苦的作业环境给口岸查验通关工作带来不小挑战。面对酷暑考验，将门边检

0: 站执勤民警坚守一线，履职攻坚，三天内高效完成二艘外贸新造船舶出境查验保障任务，以专业坚守和优质服务助力辖区船舶制造产业稳交付、稳外贸、稳增长。本次顺利出境的菲律宾籍霓虹轮、利比里亚籍鹈鹕轮均为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重点外贸项目。8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滑板街市赛事收官，由8名新会运动员组成的江门滑板代表队首次征战省运会，遍展或丙组团体银牌，实现江门在省运会滑板项目奖牌零的突破。丙组团体赛中，王志强和乔芝、谭子与3名队员轮番上场，最终以团体总分193.96分获得丙组团体银牌。薛文峰、刘子天、朱雅宪分别斩获对应组别第4名、第7名、第4名的优异成绩，跻身全省前8，持续为江门代表团累积总分。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南海迎来了该法实施后的首个开渔季。昨日，粤桂琼三省区沿海数万艘渔船在海警舰艇的护航引导下，有序驶离渔港，前往南海开展捕捞作业。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16日16时59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6日通报，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135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幸存者。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全省进入为7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目前全省已有5000余人疏散避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豆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佢萦绕喺炖汤里面，回荡喺茶水之中，更系深深咁陷入新会人嘅记忆深处。对于呢片土地嘅人嚟讲，陈皮唔单止系药食同源嘅珍品，更系生活嘅底色、待客嘅礼数，乃至远游时候嘅香酒。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入茶用百茗，新会陈皮甘香醇甜，系入茶品饮嘅佳品，既能够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各种嘅饮材搭配泡饮，各有风味，形成咗新会甘陈皮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新会甘茶制作技艺喺2023年被列入江门市第10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马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支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 江门实践，在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組，唉，佢情歌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

0: 妹，你袋子旺聚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18: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

0: 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然后呢咁亦都系终于迎嚟咗佢哋嘅呢一个呢就话期盼已久嘅系呢个出海嘅日子啦吓。之前前期嘅努力当然呢就系、为咗呢一个出海丰收啦就去做一啲嘅保驾护航啦。经历咗呢个休渔期啦，其实我哋嘅海洋生态咧都得到咗一个好好嘅恢复啊吓，咁相信今年嘅鱼虾蟹啦，咁都会系特别之肥美噶。

嗱，休漁期期間啦，其實我哋區啦，亦都有嚴格落實一啲嘅休漁管控啊、漁船嘅封存啊、海域巡查呢啲工作嘅嚇，咪嚴厲打擊嗰啲咧非法捕撈行為嚇，咪有效去養護咗我哋咧一個近海嘅漁業資源啦，修復翻呢個海洋生態嘅環境，咁啊為今次嘅開漁啦，咁啊豐產豐收啦，係築牢咗一個基礎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海洋综合执法局嘅人员啦，咁系其实大家咧都系好努力咁啊，共同去维护咧，就系呢一个嘅休渔期嘅吓，咁啊期间嘅一啲嘅保护嘅。咁啊，卫国当然咧就话，咁啊喺呢个开渔嘅时候咧，就系大家啦，咪会有更多丰盛嘅收获啊。嗱，咁啊首批出海嘅渔船啦，就系预计吓，咁啊好快就会系呢几日陆陆续续啦，咁亦会返航噶啦。咁啊届时啦，各类嘅新鲜海产啦，就会批量咁上市，进一步啦丰富我哋市民嘅菜篮子，亦都为我哋一啲渔港餐饮啊、零售啊、文旅啊呢啲相关业态咧，去注入一个新嘅活力噶。

系啦，讲咗呢个开鱼嘅兴奋啦吓，咁啊阵间翻嚟咧，亦都要同大家咧就去睇睇我哋啊呢一个嘅旅游摊世界啦，咁啊嚟探下我哋新会啊吓，咁啊哇有一座夏日嘅自愈小岛吓，咁啊既可以赏景露营啊，咁啊仲能够摊啡，究竟系边度咧？千祈唔好走开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8: 热爱旅游嘅你啊，我经常都会系充满障碍啦，就去探索啦，就系、是、一啲嘅旅游资源啦，就揾一啲嘅旅游好去处吓。嗱，咁啊，其实喺我哋咧就话除咗去外面啦，就话去睇呢一个嘅大世界之外啦，咁啊，其实我哋有啲时候咧，将我哋嘅目光咧就话放喺我哋生活本地啦，其实都有唔少咧就话治愈嘅美景嘅吓。嗱，咁啊，同大家啦，亦都系介绍一下啦，就话点样落响我哋嘅生活。嗱，咁我哋生活呢一座嘅。城市我哋呢一个城市当中啦，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乡镇啦，其中比西江温柔环抱住嘅大鳌镇啦，

就是有独属于咧，就是我哋本地人嘅呢一个夏日嘅治愈小岛啊！嗱，四面环水啊，仲有壁道环绕，咁啊，仲有俾你咧，就是去感受呢个渡轮嘅啊，嗰种嘅怀旧风情啦，吓咁啊，俾你咧就去奔赴啊，咁啊去睇睇嗰棵嘅百年古木棉啦，然后咧就去感受下呢一个海岛咖啡。嗱，傍晚时分啦，咁系夜市嘅烟火气息升腾啦，吓咁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咧，就系我哋嘅淡水河鲜啦，吓咁咪啊嗰种嘅鲜甜美味，咁啊的确有啲时候咧，我哋唔需要咧就话去奔波旅途啦，咁啊就可以集齐我哋嘅田园啦、江景啊、露营啊、研学啊，再加美食啊，吓咁啊呢一份嘅漫游攻略啦，咁系马上亦都系送俾你吓。系咁啊，嚟睇睇啦，就沿住我哋嘅呢个西江环岛壁道啦，吓咁啊大澳岛啦，吓咁啊去进行晚行，三座风景各异嘅呢个公园啦，就串联起啦我哋嘅西江风光嘅。嗱，露营观鸟再加日落打卡啦，真系各有风情。嗱，咁啊之前咧就系经过咧就系一轮嘅投票，吓咪以及大家咧就系去建议啦，就俾啲咩名靓名咧，而家出咗嚟啦，吓鳌头公园啊，吓咁啊日落网红嘅打卡点，嗱咁坐喺呢一个嘅大澳岛咧最北边嘅位置啦，吓咁啊独占住一线嘅西江全景啊，咁啊难怪啦，有啲时候咧我哋我知嗰次去啦，吓咁啊都真系遇上咗一个非常之靓嘅日落，而且咧仲遇上咗咧就话一啲嘅一啲机车发烧友啦，吓咁啊佢哋咧就系即系有三五知己咁啦，就系约埋一齐咁啊开住啲机车啊咁啊嚟到咧就系呢一个鳌头公园嗰度。咁去睇睇啦，呢一个咁靓嘅日落啦，吓叹翻杯啦，就系一个好舒服嘅呢个夏日特饮啊，吓。第二沿线咧一路过到去鳌尾公园啦，有呢个红树林湿地，再加咧就系一个嘅网红头盔咖啡。哇！呢一边咧就有住80亩嘅原生红树林湿地啦，咁啊记得要登上观鸟楼啦，吓嗱三江交汇嘅风光啦就可以尽收眼底。咁特别每日傍晚嘅时候啦，鹭鸟喺呢度成群咁咧就去归巢，咁啊漫天嘅飞鸟咧掠过江面啊，呢个生态氛围咁啦就系真系拉满噶。记得要同一个标志性嘅巨型头盔啦，吓嚟翻个合影，咁啊顺便要叹翻杯啦，就系呢个头盔咖啡啦，吓咁呢啲系机车爱好者啦，就系一站一站咁啦，就系过嚟打卡吓，唔一定啦就会嚟到呢个鳌尾公园呢度。嗱，湿地野趣咁啊，搭配呢个新潮嘅文旅，咁亦都有唔少亲子家庭啦，就系周末嘅时候咧就喺呢一度啦进行咧就系一啲嘅游玩嘅。咁啊喺呢一边啦，就真系影相嘅话咧，梗系超一流噶啦。而连接起一个鳌头公园同埋鳌尾公园中间嘅叠翠公园咧，话呢一处嘅植物咧，我谂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冇留意到嘅。嗱，咁啊呢边咧就系一个嘅房车露营野趣基地嘅吓，咁啊系一个嘅壁道嘅中间嘅位置嘅。嗱，东堤专属有呢个房车露营地，系咪十几部嘅拖挂房车啦，咁啊亦都可以提供咧一个入住体验嘅吓，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提前咧就去了解一下。咁啊岸边嚟讲啦，亦都系有一啲嘅黄金楼啦。咁啊，随风咁啊，轻房咁，仲有啲林间步道啊，仲有啲嘅小石台啊，咁啊喺嗰边进行一个自驾团建或者家庭短途度假咧，就真系最适合不过啦。嗱，搭配住一啲江面嘅渔船啦，吓咁啊，呢个原生态嘅水乡风光啦，就可以讲得上系尽收眼底啦。

嗱，去到敖岛打卡啦，咁啊记得要去到红卫岛啊，搭乘呢个渡轮啦，过去咧就系影翻张靓相，咁啊然后咧就要感受我哋咧呢一个嘅敖岛嘅吓呢个嘅河鲜嘅呢一个嘅味道啦吓，咁啊一口尝尽呢一个水香烟火。嗱，咁啊呢一个河鲜啦，咁啊当然就唔少得咧，就话大家最中意食嘅呢个嘅蚬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河虾啊，啲嘅河鱼啊，咁啊各式嘅特色嘅做法，仲有。咁啊，大鳌啦，梗系咧就要试验到个大鳌莲藕系嘛，好多个朋友都系念念不忘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2: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搭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剪辑最美风景，
17: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8: 旅游探世界，
16: 让我哋满怀热爱，
19: 奔赴山海。
7: 欢迎继续翻嚟旅游探世界，嚟到8月17日啦。咁啊，睇睇呢一个嘅暑期啦，就系、是、过咗有一个月嘅时间，咁啊剩低啦，仲有半个月咗紧吓。咁啊，一啲咧就话出行去旅行嘅朋友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咧，就系、是、高高兴兴咁咧出门啦，就系、是、开开心心、平平安咁啊归来嘅吓。咁啊，当中咧亦都有睇咗有一部分嘅一啲嘅跟团嘅游客啦吓。咁啊，佢哋咧就喺呢一个暑期去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真的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咁啊，当中呢啲嘅经验啦，就系、是、其中亦都系有一啲咧，就话哇，咁啊有啲嘅，即系人哋所讲到咧比较惨痛啊。系咁啊，嚟睇睇央视啊曝光咗咧，就系、是、啊呢一、這个嘅云南当中啦，咁啊同埋西双版纳啦，咁啊等地啊，咁一啲部分嘅呢个跟团游嗰啲嘅产品啊，吓嗱，咁啊睇睇日前啦，咁央视嘅财经调查当中啦，有曝光一啲暑期游嘅乱象吓，咁啊我睇睇啦，就当中云南嘅昆明啊、西双版纳等一啲嘅部分嘅跟团游嘅产品啦，号称系呢一个嘅旅游行程啊丰富，而且标注咧就话又纯玩又冇购物冇自费，咁啊但系咧就频频咧引发一啲嘅消费纠纷嘅，咁啊呢个旅游实际行程啦，同商家宣传系严重不符，咁啊仲有一啲隐性购物嘅环节啦，啊强制嘅消费、临时加价呢啲问题咧系时有发生噶。各位嘅老记当然希望咧就话你唔系咧就系中招嘅一员吓，咁啊当中咧亦都有唔少嘅啲个朋友啦，就即系喺去参加咗呢啲咁样。

嘅即係低價旅行團翻嚟嘅之後咧，就話吐槽聲不斷嘅。嗱，當中咧，我哋睇睇央視曝光嘅嚇，咁啊，當中一啲嘅個案啦。嗱，咁啊，有一啲聲稱咧就話99蚊啊，雲南低價遊咁一段嘅行程啦，哇，換咗5间嘅旅行社。嗱，咁我嚟睇睇啦，就当时咧就系呢个总台记者咧，就系呢个网络直播间嗰度啦，就落单咗有一款云南昆大丽嘅跟团行程嘅产品。嗱，呢一个项目咧就话5日4夜包住包玩，全包价只需要999蚊。嗱，全程只系得2处嘅购物点咁样。嗱，游客自愿消费，全程冇强制。哇，咁啊好吸引人吓，仲要5日4夜咁去玩。嗱，行程管家咧主动对接咗呢个总台记者，咁啊帮记者免费升级就是6日5晚的行程，并且发了就是这个经营主体就是云南的一间大裕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一个营业执照，信心满满啦， 又合法又合规这样。嗱，好啦，咁啊呢个事情咧，我哋又睇睇，当呢个记者咧抵达到昆明啊，签署呢个旅合同嗰阵咧，呢、这个签约嘅主体就发生咗变改啦。嗱、咁业内人士咧就系、是、透露啦，吓咁啊，即系呢一个嘅记者啦，咁啊呢一次嘅旅游嘅行程啦，就俾4家嘅机构系层层咁啊分包运营啊，咁啊呢个网络销售方咧就系、是、湖北嘅呢个嘅外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咁中间对接方咧就系、是、呢个云南大裕，咁合同签约嘅主体咧就系、是、山东未来，咁落地嘅地接咧就系呢一个丽江嘅鸿飞旅行社嘅去负责嘅，咁啊咁啊。即係經過呢一個咁一輪嘅嚇，咁啊一個嘅分包，咁啊呢一個記者咧就係翻閱咗呢個合同細則，就發現啦，合同裏邊係標誌咗有4處購物場所，咁啊同呢個網絡銷售呢個產品嘅商家所承諾嘅只係安排2處購物點嘅講法咧，就係並唔相符啦。仲有按照呢个行程单显示到啦，就话集中購物環節啊，就被安排咗喺第4、第5日，但係咧。这个的行程一开始的第二日的上午，导游就逐步向这个团内的消费者呢就是抱怨团费又低啊，他自己有蚀本啊，暗示消费者呢就要在这个购物点呢就购物去填平这个亏损，言语之间呢就金句频出啦。即系例如咧，就话你俾几多钱，佢自己心里面咧就系非常清楚。咁连呢一路嘅行程嘅吃喝玩乐嘅成本啊，其实呢啲钱都系唔够嘅咁样吓。嗱，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即系比较尖酸嘅话语嘅咧，就话系啦，嗱，经过2日嘅车上啦，不断嘅铺垫同埋造势之后啦，那个行程正式进入到呢个翡翠购物环节啦。嗱，导游就直接咧就定下规矩，就话全车人啊，每人必须要咧就系购买呢个翡翠，否则就唔能够离开商场咁话噶。嗱，有唔少嘅游客咧，因为咧就系呢个导游恐吓啦，就被逼咧就购买咗一啲嘅翡翠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都有听到啦，就系、是、有一啲咧参团翻嚟嘅人士讲到咧，就话呢个翡翠比呢个团费仲要贵好几倍吓，咁但系咧就系、是、呢个央视记者咧又坚持唔进行消费，咁啊咁样嚟嘅话咧，咁啊佢先系俾呢个销售人员咧就请到去店外，咁啊之后咧又被线上嘅旅游管家咧就系、是、要挟，咁啊紧跟住咧就系、是、记者仲被店员咧就系、是、塞咗喺呢个卫生间嘅门口，咁啊嚟逼记者咧就进行消费吓。

咁啊，成场嘅翡翠选购啦，耗时系近三个钟头啊！咁啊，大部分嘅游客咧完成咗消费，咁啊，大家咧先能够咧就集体咧就系返回翻呢个大巴。咁啱上车啦，咁啊，新一轮嘅推销咧又吓已经就位啦，因为呢个翡翠业绩咧就唔系咁理想，鲜花饼又成为咧就系补充业绩嘅目标啦。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啦，咁啊导游又好突兀咁咧结束佢自己嘅呢个带团工作，咁啊而团队跟住落嚟嘅行程啦，咁啊就由丽江段嘅旅行社咧就系安排咗新嘅导游咧进行接待。嗱，一趟旅程落嚟啦，咁啊呢个参团嘅记者咧接触到嘅旅行社咧已经系增至五家，好唔容易咧就挨到第五日，又开启咗新一轮嘅一个购物环节。咁啊

先系去到咧就系呢个黄龙玉嘅卖场，然后咧又去呢个药材嘅售卖门店。嗱，导游话里话外啦，咁啊只有一个意思，就系话你唔买嘢啦吓，就唔安排食饭咁讲嘅。成趟六日五晚的这个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都被各大的购物门店去占据。当初宣传证的安排是两处购物点，实际就是这个落地增加到三处，频繁更换这个运营的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这个桥段是贯穿了整趟的旅途。仲有啦，就係呢個財經調查，另外一組嘅記者啦，亦都有實地去體驗咗咧，就係嗰啲千元啊、西雙版納嘅四日三夜嘅旅遊線路啊，嚇。咁當時咧，一啲線下門店嘅銷售人員啦，就亦都反覆咧，就去保證話呢啲路線咧都係純玩行程嘅，旅遊合同咧都顯示咧就話零購物啦、零自費嘅呢個純玩旅遊團。咁但係咧就當呢個參團嘅體驗嘅記者咧，就去到首個景區啊，嚇呢一個普洱太陽洋河森林公园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被强制收取额外的60元的电瓶车费用。后来呢，景区还是将各类的民族体验、夜间项目以及电瓶车费一起打包，就是变成这个660元的全套套票，没有单行选购的余地的。付费的游客才能够进场去体验项目，不愿意就追加消费的游客就被统一留了在这个场地之外，在这里等。嗱，咁啊，呢一组体验嘅记者啦，四日三夜嘅西双版纳嘅行程啦，全程只系有三处正规嘅游览景点。咁啊，同佢形成鲜明对比嘅咧，就话购物点嘅呢真系接连不断啦，买茶叶噶啦、乳胶噶啦、蚕丝啦、保健药材噶啦、银器啦，吓咁啊，五家卖场轮番打卡。咁啊，如果游客咧唔愿意消费啦，工作人员嘅态度咧亦都明显变差嘅。系啦，咁啊，跟车嘅导游都讲明话啦，冇功劳亦都有苦劳啊，吓冇苦劳都有辛劳咁样吓。再加埋嗰啲销售人员咧，就系落足苦头啊，吓咁啊，所以唔少嘅旅客啦，咁啊都系即系揞咗自己嘅荷包啦，买咗一大堆嘢翻嚟嘅吓，咁啊，所以咧就通常接车嗰啲家人朋友啦，吓咁啊，发现咧啲跟团去玩嘅咧，翻嚟咧就明明系一袋去，但系咧就起码攞几袋翻嚟嘅，几大袋翻嚟嘅吓。系啦，嗱，无论系昆大利线路定系呢一个版纳行程啦，咁啊打住一啲优质纯玩旗号嘅跟团产品，最终你都系变成咗啦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嘅一个特殊嘅行程啊。

嗱，据此啦，今次央视嘅曝光啊，吓，咁云南嘅一啲低价油嘅呢个灰色产业链啦，吓，咁旅行团被层层咁分包啊，吓，咁啊，将嗰啲咧就系啲卖场啊，吓，咁商铺包装成一啲所谓嘅非遗展馆啊、文化博物馆啊，混入到呢一个嘅旅游行程吓，咁啊呢一个咧系喺圈内咧都被称之为咧就系循环擦边类型嘅呢个产品嚟噶啦。而且呢就体验记者呢亦都遭遇到好多嘅隐形嘅购物点啦，突发嘅自费项目啦，咁正係呢一套手段嘅一个现实嘅体验吓，咁同大家呢就揭开咗啦，就係呢一啲嘅即係幕后嘅吓，咁层层嘅操作。

嗱，经央视曝光咗之后咧，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啦，咁亦都有发布咗呢一个情况通报啦。咁啊，喺16号晚啊，咁佢哋亦都系高度咁样重视啦，立即组织有关嘅州市啊，对涉事嘅啲旅行社啊、导游啊，今日场所咧开展调查，咁一经查实咧，就会系依法严肃咁样处理。

当然啦，咁啊，今次一个咁样嘅旅行团嘅曝光啦，咁啊，其实咧亦都系俾咗大家一个提醒啦，吓，咁啊，有啲时候我哋出门去。

0: 玩嘅话咧，咁其实都真系要即系明明白白去消费啦吓，咁啊，即系话有一啲咁低价嘅旅行团，自己一谂下都即系冇可能啦吓，咁啊，你个车费啊吓，咁啊一啲嘅路费啊、住宿嘅费用啊、一啲嘅食嘅费用，其实佢都远远咧就系、是、都未着一个嘅零头位啊，未达到当中嘅几分之几咁样吓，有乜可能系一个咁样嘅旅行团咧，就系、是、一个正规嘅旅行？行团咧，系啦，咁啊，亦都系提醒各位嘅消费者啦，吓，咁啊，一个理性嘅消费啦，谨慎嘅消费啦，咁系一个当中我哋去玩嘅话咧，就要选择正规嘅旅行社吓，咁啊，同埋咧就呢个价格嚟讲咧，就真系唔好一味咁咧就话靠平吓，咁啊斗价咁样吓，咁啊其实亦都再一度咧就话，亦都系喺呢个行业当中啦，咁亦都系俾咗一啲嘅旅游经营者啦，就系、是、一个嘅温馨嘅提示啦吓，咁啊只有靠自己咧就系呢个真实嘅口碑吓，咁啊一个硬实力啊，一个嘅好嘅优质嘅服务吓，咁啊价钱其实咧就系唔系话即系最终嘅一个你自己咧接单嘅吓，咁啊一个优势嚟嘅吓，咁啊体验嘅咧就系当然系一个嘅回头客啦，咁啊大家跟呢个嘅旅行团去玩，玩得咧就话实在吓，咁啊同埋咧就有一个嘅好嘅体验。
1: 目前全省已有5000余人疏散避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会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跟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咁大水点行啊？
0: 部车啲电又用得

0: 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1: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0: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吧？
1: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他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和胡根天一起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了。去到第二年四月开课，冯江伯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是教文大家绘画。在这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在广州举办。冯江伯亦都选送了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的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了群众性的美术研究团体。这个团体原本叫做赤社，赤是赤子之心的赤，后来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了。赤呢就是间赤的赤。就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了，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亦都翻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喺金吉岭创办咗昌乐农场。喺1983年嘅时候，冯江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俾佢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
7: 自己呢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了。无奈之后他又回来广州，不幸的是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还被人捉了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来了又转囚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是相当之凄惨。

0: 本管员、副管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江巴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同埋冯江巴之间亦都承传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巴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啊？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冷冰冰，
15: 吓，
1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5: 好啊，放马过嚟啊！
1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5: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下风的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8: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 高门农商。

0: 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做生意啊，梗系要悭噶啦。呢啲纸箱储几日，收买佬就上门收，咁咪有钱收啦。摆转角位，贴实墙，唔阻路嘅。Perfect，
2: 吓，唔怪得阿全记啊，冇人喺度啦。原来咧，阿全你喺呢度啊。
1: 哦，阿德叔，我啊搬啲纸箱咧嚟呢一度收好佢啫嘛。你搵我有事啊？
2: 系咁嘅，小区咧搞消防宣传，我啊送宣传单过嚟俾你，你啊睇下咧宣传单写啲乜嘢？
1: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唔俾生命通道添堵。哦，冇，我哋从嚟都冇阻住嗰个消防通道噶。
2: 冇？咁你依家喺度做乜嘢啊？你间咖啡店啊唔够摆，将楼道改成你嘅私人仓库啊？
1: 哦，呢啲系闲置嘅纸箱，我摆几日就卖噶啦，临时放喺度啫嘛。你睇下我摆得好整齐噶，行过都冇问题，绝对唔会阻住啲街坊出入嘅。
2: 临时放喺度，我啊好似见隔篱嗰个纸箱咧喺度定居咗成个星期啦噃。
1: 哦，阿坤记咧就话翻老家，迟几日咧就翻嚟噶啦。坤记嚟收惯我嘅纸箱，唔呃称嘅。佢一翻嚟咧，我就即刻叫佢嚟收走啲纸箱。
2: 楼道咧系消防生命通道，唔系你嘅个人储物间。呢啲纸质杂物好容易起火，一旦出事嘅话咧，成条通道咧都会被塞死。
1: 德叔，火灾边有咁容易发生啊？你咪自己吓自己啦！
3: 咦，德叔，全哥，你喺度做咩啊？
1: 哦，阿包兄，
2: 阿包兄啊，你部车做乜嘢？又停喺楼道正门啊？
3: 德叔，我翻工赶时间，停一阵啫嘛。嗱，而家我极速上楼，即刻攞份文件，一阵间就即刻走啊！
2: 哈！你哋两个咧，一个堆纸箱啊塞楼道，一个咧停汽车塞正门，即系家下咧，你哋两个喺度联手封锁大家嘅生命通道啊！
1: 哇！德叔，边有你讲得咁夸张啊？
3: 系咯，我停几分钟啫嘛，绝对唔会阻住大家嘅吓。
2: 几分钟啊！上次咧，你又话停几分钟，结果咧通宵啊停喺度，你哋咪等到咧火烛嘅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啊！我啊睇新闻话，好多小区火灾本身咧火势啊好细嘅，就系因为咧楼道堆杂物、汽车塞通道、消防车入唔到，居民咧走唔甩，小意外变成大祸患。
3: touch wood， 邓叔你甩口水讲过吓，我哋咧就吉人天相，冇事嘅。
1: 系咯，阿包兄讲得啱啦，德叔你唔系话要去派宣传单嘅咩？你快啲去啦
2: 吓。哎呀，你哋呢啲咁嘅心态咧，就系最大嘅安全隐患。
3: 喂，咩情况啊？咁多部消防车停喺小区隔篱嗰度嘅，
1: 见到消防车啊，梗系着火啦！
3: 吓，火烛咁大镬？
1: 咦，阿德叔翻嚟咯，问下佢先。阿德叔啊，隔篱小区咩情况啊？
2: 我啊听啲街坊话咧，好似有个阿婆啊唔记得熄火，行咗去买餸，咪烧着嚟咯。话好在啊，发现得快，
4: 火焰得有几快哇？
1: 哦，罗伯妹，
3: 罗伯妹，你收咗啲咩风翻嚟噶嘛？
4: 我响讲火害火燃得好快，原本好容易扑熄嘅，就系因为楼道呢塞满晒啲杂物，啲车有乱行，塞咗消防巷道，消防车都去唔入去啊！居民好省又受阻，搞到好麻烦啊！
3: 吓，咁而家点样啊？而家
1: 系咯，
2: 我啊啱先咧喺出边啊见到啲消防车准备离开，应该咧系够熄咗啦。
4: 唉，如果唔系零呢个塞字路，行左掉。

0: 嘅杂物，好快就无事啦。好彩佢一次啊，冇救生嘅命啫。
1: 哦，咁啊真系好彩喎！
2: 真系好彩啊！我醒起漏咗啲嘢喺部车嗰度啊！
1: 我都醒起响楼道放咗啲嘢唔记得咗攞。阿萝卜妹啊，你啊帮手睇下铺，我去攞翻佢先吓。
0: 诶，其实两个点解揸得佢急嘅？
3: 嘿嘿，我啊可能知道点解啦。
1: 萝卜妹，唔该俾两支水我。
0: 哇，你两个去边支放嚟啊？去本展么？上身汗嘅？
2: 哇，冇谂到啊，全哥你储埋咁多纸皮
1: 嘅。包兄啊，总之啊，唔该晒你啦吓。饮水饮水吓。
3: 吓，阿全啊，你啊终于肯处理咗你啲纸箱啦。
1: 我咧就以前觉得火烛离我哋好远。今日睇到隔离小区咁样咧，为咗嗰几蚊鸡嘅废品钱，万一真系搞出人命，咁啊大剂啦！
3: 悭几蚊鸡咧，冇错。乜但系咧，堆流道确实系唔啱啊！
0: 前哥，你唔好沉埋沉埋阔朵，直接卖咪得咯。你睇俄士多都系好多支屁上啊，日日请嘅。
1: 嗯，阿包兄，你啊以后都唔好将部车乱咁停啦吓。
2: 知啦，我头先咪将部车停翻去停车场咯。虽然咧要啲停车费，咁都好过做千古罪人啊嘛。唔通啊真系等到自己小区出咗事先知错咩？
3: 系咯，人哋嘅教训咧就系我哋最好嘅警钟。我啊唔讲大道理，啊只系讲实在话。嗱，根据消防法咧，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个人咧，可处警告或者咧500蚊以下嘅罚款。经责令改正咧，拒不改正嘅话，强制执行，所需费用咧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啊。
0: 嗯，钱财害事少，眼前事大啊，阵害七个大事，几度后悔药都饱唔饭啊。
1: 嗯，话时话啦，德叔啊，你对消防法啊咁熟嘅？
3: 嘿呀，宣传单咧。早就派咗俾你哋啦，
0: 系啊，我都收到嘅。前哥爆庆，你快啲学一下啦。
1: 嗯，
2: 好嘅，好嘅，好嘅。
3: 总之咧，大家自觉遵守，保持通道畅通，为邻里、为自己守住平安防线。
4: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生命通道不能偏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但愿。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好惨啊！呢个月又月光啦，唉，冇办法啦，唯有又要靠啲即食面度日。食咗几日啦，不过好似上网睇到话啲即食面32小时内都唔可以消化喎。依家唔知食乜好啦，吕博士。
7: 吓、虽然方便面咧系冇乜营养噶啦，但系32个钟都未消化完，冇乜可能系嘛？
6: 喂，唔系我随口噏当秘笈噶，系一个美国嘅医生喺实验当中发现噶。佢通过嗰个胶囊内镜嘅方式拍摄对比啦，跟住就睇到手工拉面喺32小时之后已经完全被消化咗啦，但系即食面就未完全消化。咁我觉得肯定系加咗好多食品添加剂啦，我哋个胃顶唔顺噶。
7: 嗱，你呢个实验咧睇上去就有理有据啊，但系其实存在好多唔科学同埋好唔严谨嘅地方，譬如咧。在实验者吃两种面的时候搭配的是不同种类的饮料，实验就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我们那些即食面主要成分都是淀粉，正常4到6个钟头就可以完全消化的了。但是我就真的想问你了，你有没有那么穷啊，要餐餐吃即食面？
6: 唉，没办法啦，生活困难啊。不过我依家已经有个好办法啦，我打算日日去你度黐餐就得啦。
7: 啊，你好美啊，想得美。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

0: 嘅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y 仔，你先行啊！
3: 阿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济公在钱塘门外上岸，见到钱塘县的县官押着一个犯人经过，犯人的家中父母妻子儿女一齐扑上前哭哭啼啼，吓得十分凄楚。这个犯人是什么人来的呢？为什么会犯下弥天大罪呢？原来这个人姓冯名元庆，家里是住在临安城的。本来呢，他是打金器的手艺人，为人十分老实，手艺又高明。一直呢就在镇江府一间金色铺处做工，足足做了五年了。因为积劳成疾，日子一日差过一日，就辞工返回来临安养病。个老板呢见他做了咁耐，个人又老实，又好唔舍得佢走，就送咗50两白银俾佢。冯元庆自己呢亦储埋有20两，一共就带住70两银，搭船就返返临安。将近到醒呢，已经天黑，船家就话啦：依家盗贼横行，晚上行走不便㗎，听日先上岸吧啦。知个冯元庆就心急啊，疑得即刻就返到屋企啦。佢就唔肯留喺船上过夜，就担住担行李落船想赶返屋企，啱啱入醒呢就关城门啦。嗰个临安地方好大㗎，由城门返到佢屋企呢有好几里路远㗎嘛。咁嗰个冯元庆呢本来就有病在身，担住担行李行下唞下，行到半路脚一软，就想在路边坐坐唞啖气，点知一坐落就昏昏迷迷瞓着咗。到二更天，打更个人呢就见到有人坐在路边，就远远喝过嚟：喂，边个喺度做咩呀？冯元庆一窒窒醒咗：是我，是我啊，我在镇江府回来的，唉，太累了，在这里唞一唞啫。那个打更的人呢就拿着灯笼走过来了。

0: 哎呀，喺个担行李面前有个死尸摆度，条颈啊俾刀斩咗刀，仲出紧血嘅，啱啱杀死嘅咋？嗰个打更佬就一边嗌：喂，出人命啊！出人命啊！一边就捉住冯元庆。本地嘅地保官差就嚟到，就押住冯元庆去衙门。呢、这个地段呢？是属钱塘县县官管的。第日一早，县官就升堂了。这个县官呢，是个不学无术，全凭裙带关系捞返个官来做的。为人又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听完冯元庆的口供呢，他就将惊堂木一拍，岂有此理话啊！你当本官是三岁细佬哥啊！第一，半夜三更担担行李周街咁行啊！你担行李里边仲抄出有70两银噶噃，一个人行夜街都尚且提心吊胆嚟，带埋啲银担担行李咁嚟到行法都有嘅。第二。我就算你讲你心急回家，咁何以就快到屋企呢？有床你都唔瞓，要踎喺街边嚟瞓啊！第三，就算你讲都属实啊，你话你瞓着觉，咁喺你面前杀人，你都居然唔知醒噶？啊，你啊真系几好福气啊！你系咁好瞓噶。我睇你个样啊，面黄骨瘦，眼神闪烁，讲话吞吞吐吐，分明系个工于心计狡猾多端、老奸巨猾之人。人嚟，先打佢40大板，等佢讲唔讲老实话。县衙就将冯元庆打咗40板，嗰个冯元庆就死口咬住话不知情有。县官就吩咐押入死囚监仓混狱。到晏昼啦，有人嚟认尸啦，话死者系钱塘县大街天和银铺嘅老板，姓韩嘅。昨日去济通门外收数，收咗70两银，一晚都未见翻嚟，今朝先知道俾人杀咗，沉尸街头，70两银亦都唔见咗啦。嗰个县官一听，啊，唔怪得人哋话本官料事如神，本官都未曾验尸，就已经知道实系你冯元庆嘅所作所为啦。嘿嘿，依家佢身上正好亦有70两银，仲使审咩？谋财害命，人嚟，急君伺候。成班衙役如狼似虎，对冯元庆严刑敲打。嗰、那个冯元庆系个老实怕事之人，经不起折磨，就只好供认系啦。老爷不必用刑啊，我认咯，我认咯。好，算你聪明，你点解杀人？啊！我谋财害命。你用乜嘢杀人？用刀。你嘅刀喺边处嚟嘅？刀系喺屋企攞嚟嘅。吓、啊？唔系喺铺头带翻嚟嘅。县官就叫冯元庆画供，当堂定案，申报州府。要判处喺浑阳市口斩首示众。嗰、那个临安知府赵凤山系个精明能干嘅长官嚟嘅，一睇口供，咦，前言不对后语，虽然系佢自认杀人之无根无据，人命关天㗎嘛，就咁定案唔多妥咧。知府大人呢，就即刻将钱塘县嘅批文驳翻转头，要亲自提审。故此， 今日个钱塘县县太爷就将犯人押去知府衙门会审。冯元卿的父母、妻子、儿女就拦路嚟相见。嗰、那个冯元卿就一边喊一边讲：父母相亲，孩儿不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啊！爹娘算是白白生养我这个仔系啦。跟住又对个妻子讲：我呢次是受冤受屈的，有口难言，我冇做过呢啲事啊，我一世都冇得罪过人，唉，唔知边个冤家对头害我，我系受唔住大老爷严刑敲打夹硬应噶咋，唉，过几日云阳市口问斩，你就埋副棺木，将我嘅尸首领翻去，以后啲仔女就靠你咯。冯氏一家老嘅嫩嘅一齐放声痛哭，喺旁边睇嘢嘅人个个心酸。唉，咁老实嘅人边度会杀人噶？济公就行埋嚟大嗌冤枉。官差就话：师傅，你想申冤啊？你去见知府啦，你同我哋讲冇用噶。哦，去见知府啊？好好，我依家就去。济公一直就去到知府衙门，有个衙役嘅出嚟拦咗啦。喂喂喂，和尚做咩啊？我要见知府大人。大人一阵要审案，唔得闲啦。佢唔得闲啊，我啊仲加唔得闲啦。嗰、那个衙役就发火啦。喂，和尚，你想唔要命啊？你乱闯公堂，杀头有份啊！喂喂，咁你又唔俾我入去，咁啦，多烦你入去话声啦。你叫知府大人出嚟见我喺啦。个衙役一听就更加火滚，就想上前嚟打济公。啱啱嗰阵有个捕头出嚟，一睇见济公，即刻上前一推就推开个衙役。你想死呀你呀？佢系济公和尚嚟噶，你得罪佢啊，知府大人知道肯放过你？嗰、那个捕头就即刻上前对济公行礼：长老真系对唔住。这个是啱啱嚟的兄弟，他不认得长老，长老请入里面坐坐，我即刻去报给知府大人知。这个临安知府赵凤山就是两个月前派临安捕头查院六道振英跟随济公的捉拿华云龙的嘛。过了这么久了还未有音讯，丞相就成日来催问，知府心中已经十分焦急了。一听到济公来了，知府大人就亲自出门口来迎接。一见到济公就双手抱拳作揖：长老，唉，你一路辛苦了，请入里面书房用茶。啱啱入到书房都未曾坐落，衙役就来报钱塘县大老爷亲自押住杀人凶犯冯元庆到府，请大人会审。知府大人就吩咐：唉，叫佢等一等啦，我呢度会紧客。济公就讲啦：大人，升堂审案先啦，和尚特意嚟听审案噶。个知府赵凤山一个心啊挂住丞相府嗰件大案嘛，就追问：长老，个华云龙捉到未呢？丞相府失窃嘅宝物揾翻未呢？我派出嗰两个捕头依家喺边度？一件还一件，咪急住，先办完呢件杀人案先啦。等阵间我就将华云龙同埋宝贝交翻俾大人噶啦。赵凤山听到咁讲，先至定翻落嚟，即刻吩咐升堂。济公就跟住上堂。就坐喺知府大人旁边。一阵间钱塘县县官上堂拜见知府， 卑职将冯元庆带到，请大人审讯。知府呢就吩咐喺旁边摆张凳俾院官坐。嗰、那个院太爷一睇，咦，乜有个穷和尚都坐埋喺旁边啊？心中就十分唔高兴。我系皇上命官，系民脂父母。哎呀，咁嘅穷和尚，居然同我坐埋一齐，阿阵正岂有此理喎！过咗阵，知府就传冯元庆上堂。知府大人就问冯元庆：你已经公认谋财害命，本府问你此事是否属实呢？大老爷，属实属实，千真万确，你千祈唔好落刑啊！我乜都认晒㗎啦，我乜都认晒啦，我冇嘢讲㗎啦。本府唔係要落刑，你不必害怕，你从实招来。究竟为乜嘢你要杀人？你点杀法嘅？你既然已经攞咗银两，点解仲唔走？要坐喺路边？你讲。那个冯元庆听到大老爷咁问法，知道呢一次唔系又要将自己嚟落刑，就将前前后后嘅事日五一十讲出嚟。小人系受老爷严刑敲打，忍受不住先至苦打成招，实在系冤枉啊！知府大人听完就心中十五十六，个院官就咬死呢个冯元庆系杀人凶犯，有赃有证，即冯元庆又话冤枉，听佢所讲，睇佢个样又系个老实人，呢件案点判好呢？知府大人又望一望济公。长老，你老人家睇呢件案点呢？
1: 我睇呢，阮太爷判错案，冯元庆受冤枉。
0: 果前堂院阮太爷听到咁讲，就更加唔忿气啦，就问咯：你话我判错案，冯元庆冤枉，咁凶手呢？凶手喺边度啊？
1: 要捉凶手就易啦。嗱，大人派两个捕头跟住我去，我即刻就同你将凶手搵咗返嚟。
0: 知府大人就即刻派咗两个捕头跟济公出去。出到衙门门口，济公就对两个捕头讲：喂喂，有话讲在先吓，大人就叫你两个跟我办案，乜都要听晒我吩咐㗎吓。我话捉人就捉人，我话要锁边个就锁边个，不准你哋多问半句㗎吓。两个捕头就连声答应。三个人呢就喺街上行咗一阵呢，见到对面有个人行緊过嚟。呢个人呢着白衫白裤白鞋白袜，头上仲嬲住块白布，一身重孝。济公一截就截住佢：喂喂喂，你去边啊？
1: 我去报丧。哦，你屋企死咗咩人啊？我母亲死咗。屋企死咗人，点解你唔请和尚打斋喎？我冇钱啊。你冇钱攞嚟讲呢？
0: 人嚟锁开佢。两个捕头用铁链嚓嚓一声就将呢个人锁住啦嘛，个人就大声嗌：喂喂喂喂，你无端白事锁我做乜嘢？
1: 做乜嘢啊？我同你打官司咯。
0: 喺街上睇嘢嘅人呢，个个莫名其妙。
1: 咁咪讲话佢哋莫名其妙啊，连嗰两个捕头亦都一头雾水啊。个和尚啊有啲神神化化咁啊，人家屋企死咗人嗰个孝子。话冇钱打斋啫，佢话要同你打官司嘛，咁冇道理都有嘅。
0: 啲事先就讲好啊，叫锁边个就锁边个，不准多问㗎嘛。故此两个捕头亦唔敢出声。
1: 行咗几步啦。济公就问嗰个人：喂喂，你叫乜名啊？
2: 我叫徐宗。
1: 你做乜嘢噶？
2: 我做厨房炒菜嘅。
1: 你阿妈系乜嘢病啊？
2: 年老旧病复发，痰啃颈去世嘅。
1: 乱噏啦你，快啲除低件孝服白鞋，去衙门等大老爷审问啦。
2: 入到知府衙门，
1: 知府问过个人嘅姓名经过，又问到佢母亲系点死嘅，嗰个徐宗就一一回答。济公就插嘴啦：大人，佢阿妈就唔系病死嘅，系俾佢害死嘅。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5: 现在，现在，
6: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7: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8: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9: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1: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2: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念霜华，
18: 冬煮茶。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6日12时，随着一声令响，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画上句号，沉寂已久的衙门渔港又在热闹起来。146艘渔船整装待发，浩浩荡荡地奔赴南海各大渔场，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丰收征程。据悉，在休渔期间，我趋炎隔落时休渔管控、渔船封存、海域巡查等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有效养护了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为本次开渔丰产丰收筑牢基础。首批出海渔船预计将在未来数日陆续返航，届时各类新鲜淮产将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民菜篮子，也为渔港餐饮、零售、文旅等相关业态注入新活力。近日，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新会区三河大道消防救援站举办侨乡科学探秘第86期暑期消防科普研学活动，100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救援站，近距离接触蓝燕为师，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活动现场设置消防车辆车库、器材存放区、科普宣传栏、互动体验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消防讲师团全程讲解。活动将安全教育搬到真实场景中，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消防自救技能，树牢安全意识。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新城一滩景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9个地级市的114名青少年沙排健儿齐聚滨海茂名展开较量，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展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日至15日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六日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5: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4: 嗯，
5: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4: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5: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4: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好方便啊！
5: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4: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1, 2, 3, 4,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今天的加点娱乐1:06，欢迎你。好嘅，我哋今日嘅音频直播，同时视频直播都欢迎你嘅加入啊！声动9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3，期待你嘅关注。

同行有着你啊，一样都会相当欢喜。嚟到今日嘅家电娱乐，同行嘅会有边一位呢？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星动93，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3。希望咧可以见到你嘅好朋友们，亦都希望喺呢个时间啦，认识更多新朋友。今日嘅天气嚟到星期一嘅时间仍然都系热闹闹啊，咁啊热气涌埋嚟啦，好多人都话啦，呢段时间继续嘅炎热嘅天气咧，气温相当高，体感温度咧分分钟去到30几度啊。虽然咧都吹住呢个偏北风啊，但系就比较风势比较弱少少啊，2级到嘅啫。咁呢段时间嚟讲咧，就真系会比较黐立立啊，咁啊出门口真系唔使几分钟咧，件衫都黐住你背脊噶啦。呢种嘅天气仲有一个特色嘅，就系咧可能会偶然间焗出几阵嘅过云雨，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带遮、带水、带翻啲耐性啊。咁啊，拎翻把遮可以遮太阳，可以应付突然晒过嚟嘅阵雨。咁啊，水啊更加唔使讲啦，呢啲温度咁高嘅天气啦，同时夹带住呢个湿度啦，你真系唔经意就会流失好多嘅水分嘅。所以记得吓，唔好话等自己颈渴先至饮水啊，平时都要 keep 住补翻啲水。揸车嘅朋友，路面咁晒嘅话，刹车嘅距离会受到影响嘅，记得同前车保持多啲距离，又唔好开咁快啦。咁啊，踩单车同埋行路嘅街坊啊，尽量都揀返啲有树荫嘅路去行，避暑得嚟又安全啦。每一次喺节目开始之前，都会先同大家提一提天气嘅，因为佢的而且确系我哋嘅好朋友啊，好伴侣。希望喺呢个时间点上面啦，佢可以俾到更多嘅温馨我哋啊。如果佢有少少发脾气嘅话，你都记得要避一避佢。嗱，讲到要避嘅咧，呢段时间仲有一啲要避嘅，就系蚊虫啦。我哋成日都话要讲卫生、清洁水面、蚊虫保健康，咁其实有啲咩嘅办法呢？咁当然要再次提醒大家啦，听一首歌先，又再遇到你。

歌名叫做又再遇到你，但是跟着嚟讲的这个板块呢，真的不希望遇到它，就是啲蚊虫啦。我哋经常都话要讲卫生，清洁水，滅蚊虫，保健康。咁的而且确下清洁水呢样嘢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蚊虫的幼虫呢，在水入边生长，呢啲嘅蚊子工厂呢，可能就是你屋企入边啦，一啲你冇完全留意到的角落啊。花盆底碟啊，阳台嘅空樽空罐啊，咁样冷气机嘅滴水盘啊，废气机嘅旧轮胎啊，甚至系天台啊，沟渠入边嘅一滩好细嘅积水，都可以成为佢嘅育婴室嘅。所以真系唔好嫌我哋长气啊，花一两分钟嘅时间清走啲水啦，可能真系为你屋企人拆咗一个定时炸弹噶。同埋呢段时间都要记得做好呢个 keep 住讲卫生啊，保持环境嘅干爽，唔好乱抌垃圾啦，做好呢个分类同埋及时嘅清运。其实滅蚊虫都有啲技巧嘅吓，因为蚊最活跃嘅时间咧，通常就朝早六点到九点啊，同埋晏昼嘅四点到七点呢两个时段咧，可以按照产品说明使用啦，滅蚊烟片或者系啲杀虫嘅气雾剂啦，啊喺室内咧做下呢个烟熏或者系喷雾。不过用之前咧，记得就要收好啲食嘅嘢，同埋咧冚好呢个碗碟啊，用完之后记得要开窗通风啦，安全系最紧要嘅。咁出门口嘅话，着翻长袖衫裤啊，同埋最好拣翻啲浅色啲嘅啦。外露嘅皮肤啦，就要记得喷一喷驱蚊剂。咁啊，屋企咧就装一张纱窗啊，咁样夜晚黑挂一挂蚊帐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一旦发现自己有啲唔舒服，或者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嘅话咧。

呢个发热啊，同埋呢个出皮疹啊、关节痛嘅呢啲症状啦，千祈唔好自己乱食药啊，记得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度睇医生啦、啊。咁呢个夏天咧，其实蚊虫咧都几恶噶吓，我哋千祈唔可以松懈啊！你今日嘅小小行动就可以令到大家啊，同你屋企人啦，成个夏天咧都会舒服好多，安心好多嘅。跟住带俾大家嚟自李克勤嘅一首歌《小红帽每日遇到大灰狼》。咁个夏天呢只蚊咧，真系变咗大灰狼咁。

仙呢部嘅动画，好多人都会谂啊，八仙嘅故事咧，我哋细细个又听过嘅，咁啊仲可以玩出点嘅新意咧？嗱，呢部片咧就是、重新解构八仙嘅神话体系，唔净止系适合小朋友去睇噶，嗱，成年人一样可以一边揾到文化上边嘅共鸣，甚至乎咧系成年人咧先至可以睇到入边最内核嘅东西。啊，调查就话啦，睇完之后觉得开心快乐嘅观众占比超过65%啊，观赏性系档期入边排第一，思想性咧都排第二，做到真正嘅全龄向嘅国漫，大人细路一齐入场完全冇问题啊。同佢并肩嘅仲有另一部嘅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咁啊，但系呢部动画咧就切得档啦。然之后再讲一讲最近热到爆嘅《欢迎来龙餐馆》，睇咗未咧？嗱，文牧野导演嘅新品啊，嗱，好多观众入场之前见到沈腾主演咧，以为系爆笑喜剧啦，同我一样吓，咁啊都觉得前面最起码有半个钟头嘅笑嘅点啦，系咪？但其实唔系咯吓，嗱，片嘅前半段咧，好多温情日常嘅，慢慢就会转入残酷嘅战争背景，强烈嘅反差令到好多人睇完咧都好有感触嘅。佢系档期入边唯一一套观众感到快乐、感动同埋启发思考三项嘅感受，全部都超过50%嘅电影。传播度咧系全部影片入边排第一嘅，无论系普通观众定系专业嘅影评人，评价对佢嘅一个评价咧都好高啊。平民视角去讲战争，用一间餐馆去照出乱世入边嘅普通人嘅命运，嗱后劲真系好大。只要你睇过佢，或者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啊啲视频平台上面系有搜过呢部电影嘅话，我谂呢段时间都陆陆续续睇到一啲嘅二创啊、三创啊，就系关于电影入边嘅结尾嘅彩蛋啦。有啲人用 AI 自己做出嚟啦。同埋好多嘅演员啦都得到好高嘅评价之后呢，就各种嘅切片出到嚟啦，甚至

又可能淨係得一個演員嘅畫面，比如係李治廷啦，佢嘅一個演技嘅提升啦，好多人就會講出自己嘅心得體會啦，咁樣都有好多好多人啦，係去反映自己睇完電影之後嘅感受。另一部電影好唔好呢？其實有一個好高嘅評價嘅標準就係咩呢？係睇佢嘅討論度高唔高。當然你話如果有啲爛片嘅討論度可能係好高嘅，但嗰啲係以調侃為主啦。但如果有部電影大家去討論佢嘅時候都係深度去剖析佢入邊嘅劇情嘅話咧，證明呢部電影係真係有可取之處嘅，咪並且咧係值得你去電影院去一探究竟嘅。睇完呢两部嘅非常之好嘅电影之外啦，亦都睇下第三名嘅一个电影，就系硬核嘅动作片《火遮眼》，新鲜度咧都系成个档期最高嘅，跳出咗好多套路化嘅打斗剧情。呢部我都去电影院睇咗啊，唔系净系打打杀杀嘅爽片，好多观众话睇完之后咧都可以带俾自己一啲反思嘅。而另一部嘅史诗题材《四度》啊，咁就系赢喺思想性。全档期排第一啊，咁啊全景还原历史，好多观众睇完咧都觉得好感动。咁啊，讲咗呢个前四嘅一个嘅电影嘅一个排名，即系当然啦，呢个系一个满意度嘅排名啦。咁啊，亦都可以阵间同大家翻嚟睇睇，就值得我哋探讨嘅情况就话，同一部戏啦，可能普通观众同埋专业嘅人士评价可能差好远嘅。咁啊，边啲嘅电影咧，又远到咩程度咧？我哋听翻首歌，继续嚟听听吓。

其实呢普通观众同埋专业人士呢咁评价一部电影可能佢嘅感觉呢完全差好远嘅。咁就算唔好话普唔普通观众专唔专业人士啦，就你同你朋友去睇呀，你同个闺蜜去睇，你同你好兄弟去睇，可能你哋两个感受都差好远。好似体育喜剧啊，功夫女足啦，咁有好多嘅观众都好受落嘅，评分嘅排位都好高，但系专业嘅评价咧，相比较而讲就口碑低翻少少啦。反观谍战啊，渣特务啦，业内就好认可，咁但系普通嘅大众。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5: FM 98.3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6日12时，随着一声令响，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画上句号，沉寂已久的衙门渔港又在热闹起来。146艘渔船整装待发，浩浩荡荡地奔赴南海各大渔场，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丰收征程。据悉，在休渔期间，我趋严格落实休渔管控、渔船封存、海域巡查等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有效养护了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为本次开渔丰产丰收筑牢基础。首批出海渔船预计将在未来数日陆续返航，届时各类新鲜淮产将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民菜篮子，也为渔港餐饮、零售、文旅等相关业态注入新活力。近日，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新会区三河大道消防救援站举办侨乡科学探秘第86期暑期消防科普研学活动，100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救援站，近距离接触蓝燕为师，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活动现场设置消防车辆车库、器材存放区、科普宣传栏、互动体验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消防讲师团全程讲解。活动将安全教育搬到真实场景中，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消防自救技能，树牢安全意识。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新城一滩景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9个地级市的114名青少年沙排健儿齐聚滨海茂名展开较量，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1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

0: 日至十五日举行，共有来自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四百名选手参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六日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二十七到三十五度，吹入偏北风二级，相对湿度介乎60%-90%。预计我区明后两日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二十到二十三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炎热有所缓解，未来一个星期雷雨仍然频密咯，请大家注意防范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8: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7: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8: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1: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2: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1: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也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2: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11: 没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而
10: 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系计我哋两点钟翻嚟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同步开启嘅当然就系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期待你嘅加入。

讲咁多关于电影方面资讯咧，两点钟之前啦，咪都想嚟到两点钟后同大家讲讲啊，电影院嘅一啲嘅细节。嗱，你去睇电影嘅时候，有冇留意过一个小细节咧？就系点解绝大部分嘅电影院佢嘅座椅都系红色嘅咧？吓？可能好多人去到戏院睇戏嘅时候，有一个印象咧，就系一开灯，成个影厅咧红当当咁，一排排嘅红色座椅好显眼啦。但系当电影正式开始，灯光一关咗嘅时候咧，成个厅暗落嚟，呢啲嘅红色座椅咧好似隐身咁样，佢唔会抢你嘅视线，你嘅目光咧自然就会落喺大银幕上边。咩回事呢？有人就以为啦，揀红色是因为咧沿袭翻以前旧史啊一啲嘅传统，啊，比如话咩嗰啲欧洲大剧院嘅贵族睇戏啦，中意用华丽嘅红色座椅啊，于是一路咧就沿用落嚟。咁但系如果只系传统嘅话咧，而家审美啊五花八门噶嘛，咁啊点解佢唔搞其他颜色呢？啊，原来背后咧系有严谨嘅人体视觉科学噶。嗱，我哋只眼入边咧有两种嘅感光细胞嘅，分工都好分明嘅。一个系视锥细胞，负责光线充足嘅环境，帮我哋分辨五颜六色；另一种咧叫做视杆细胞，就系负责暗环境嘅。嗱，光线昏暗嘅时候咧，轮到佢开工，佢就唔擅长分辨色彩，主要咧系睇轮廓同埋光影嘅。早在1825年，有一位嘅解剖学家叫做蒲肯野，咁佢就发现了一个好有趣的现象啊！咁后世咧叫佢做蒲肯野效应。嗱，简单啲嚟讲就是光线越暗，我哋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跌得很快，但是相反，对绿色、蓝色这一类的冷色就会更加敏感嘅。天如果是啱啱光起身有

所以就算在於是鮮紅色，在黑暗底下它只會顯現出暗暗的輪廓，是不會干擾我們看戲的。所以如果以後有人問到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是紅色的呢，可能你就有足夠的理論知識去答它啦。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一些安全出口的指示牌會是綠色的呢，不只是因為剛才講到的這個原理。一方面在浓烟火光的环境底下，绿色和红色的火光是互补色，就算有火灾的红色火光，绿色标色仍然是很突出的，帮助大家快速地找到逃生的通道，这个是关乎安全的重要设计来的。原来看一场戏除了看故事之外，还可以学到一些小科普。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又有浓厚的科学道理呢？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
7: 阿 Wing， 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6: 你看看你的脚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6: 过来吧，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的，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是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的热浪，
9: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0: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下周2:30，
1: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
12: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3: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1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4: 系咩礼物啊？
1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6: 全中。

0: 100分。耶、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同大家讲讲演唱会放映资讯。嗱，啱先啊，快速过咗一轮嘅娱乐资讯啦，咁跟住落嚟咧，一齐讲讲近期全城热议嘅一场港乐盛宴啊，就系杨千嬅嘅《Live My Life》巡演广州站。上个星期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咗，就话周末想去广州嘅朋友真系要做好计划。点解呢？有好多场嘅演唱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啊，除咗我刚才讲嘅杨千嬅嘅呢场演唱会，仲有黄俊凯啦，仲有一啲群星演唱会啦，都系啊纷纷喺周末时间同大家打招呼嘅。那好多嘅粤语歌嘅歌迷心入边咧，去赴翻一场杨千嬅嘅演唱会，一直都系一份嘅执念啊。今次佢去到广州天河体育场去开场，夜幕降临，场馆灯光一暗。音乐一响，啊，好多人先真正体会到啊！原来听阿千嬅嘅歌咧，就唔系净系听旋律嘅，更加系听自己嘅青春同埋人生嗰种跌跌撞撞嘅感觉。定嘅主题叫做 Life My Life， 咁啊，舞台嘅设计都系温柔有力量啦，唔好似睇住一粒细细嘅种子经过风雨之后生成一棵啦枝繁叶茂嘅大树。而台上边嘅杨千嬅就唔系当年嗰、那个锋芒不露嘅少女啦，年少嘅佢啦，而系岁月沉淀之后多咗一份从容坦荡，眼底带住温柔。骨子里面仍然 keep 住热诚同埋热烈嘅嗰一个女生，因为佢又唔会刻意卖弄自己唱功啊，而系用最真诚嘅唱腔，用一首首嘅老歌故事去感染现场嘅每一位听众。啊，听讲啊，现场嘅唱嘅歌十分多啊，咁啊卅几首歌咪全程啦，自己系全开咪去唱啦，基本上冇好长时间嘅 talk， 就系想用歌去。带领住大家去走回自己嘅年少青葱岁月啦，咁啊好多嘅歌曲，好多歌迷都话：，终于可以圆梦啦，喺现场可以同佢一齐去唱啦。咁啊，唔知道你最中意佢边只歌呢？睇到网上边嘅切片，比如啦，可惜我是水瓶座呢首歌嘅前奏一响啊，成个体育场即刻就响起万人大合唱。咁啊，尤其系紫色嘅荧光棒啦，呢个嘅荧光海啊，随住节奏慢慢去揈起身。好多人细细个听呢首歌咧，净系觉得旋律好听嘅啫，听唔明入边嗰种遗憾同埋倔强嘅。啊，当你经历过感情嘅挫折，各种嘅磨难俾到你嘅时候咧，你先至读懂啊，原来呢个入边嘅敏感啊，同埋隐隐嘅，咁呢个系咪就系心机旁边嘅你啊，水平嘅你啊，心中嘅嗰种纠结同埋辗转呢？唉，咩座都冇问题啊，吓，只要入边系讲出咗自己嘅呢一份叫做执着嘅话咧，我谂产生共鸣就系迟早嘅事嘅啫。有好多嘅心事同埋情绪咧，都系用歌声去带出嚟嘅。咁啊喺现场，肯定有好多嘅歌迷咧，都系一边唱一边啊眼湿湿嘅咧。如果拣翻首最能够代表杨千嬅嘅歌，好多人都会拣《勇》啊，因为呢首歌咧贯穿住成场嘅演出，亦都系佢人生嘅写照，同时系好多歌迷嘅精神海甲。当年嘅佢咧，凭借住一腔嘅孤勇啊，闯荡乐坛，声线其实唔算完美嘅，但胜在佢够坦荡，够率真啊，喺华语乐坛闯出自己嘅风格。如果你问我最中意佢边首歌咧，呢段时间我循环播放嘅就有呢首嘅《炼金术》啊。

整场嘅演出足足三个钟头，唱咗几十首嘅经典作品。作为翻到粤语主场嘅演唱会啊，歌单都有好多惊喜啊。比如有朋友就话咧，16号嘅嗰一场演唱会先至唱咗呢首嘅《炼金术》啊，系临时加上去嘅。其实好多 encore 环节咧，歌手可能都想去唱一啲自己心中好想去唱嘅歌，可能就系因为好多嘅巡演现场都冇唱过，亦都可能系嗰一刻佢突然之间有感受，可以唱出佢十几二十年前唱唔到嘅嗰种感觉，佢好想再次分享俾大家。咁啊，佢自己都话啦，广州呢座城市对佢嚟讲咧系冇距离嘅，好似同佢一齐成长咁，俾到佢胆量同埋演绎更多唔同嘅作品。嚟到演唱会嘅尾声咧，就冇好啲花巧嘅舞台噱头啦，净系留翻俾大家纯粹嘅不舍同埋眷恋。一场嘅演唱会总会曲终人散嘅，而去到嗰一刻，歌声带俾我哋嘅力量咧，就唔会随住散场而消失啊。咁啊，点解杨千嬅嘅歌可以流传咁多年呢？就系因为佢唱出咗我哋普通人嘅悲欢离合。喺佢歌入边咧，有遗憾，有倔强，同时都有温柔同埋勇敢。你听出嘅系边一种味道呢？好多嘅听众嘅内心都有一首属于自己嘅杨千嬅，可能系陪伴你度过低谷，又可能系记录咗某一段嘅青春回忆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我哋星动983嘅视频评论区，留低你中意佢嘅嗰一首歌。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下呢一则登上热搜嘅娱乐圈旧事新发展啊！咁就系艺人黄泉君呢段时间啊一啲嘅发言啦，同埋佢同《爱情公寓》呢一部剧嘅一段纠缠当年嘅过往。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经常去追《爱情公寓》咧？会唔会将佢当成个电子榨菜咁样咧？嗱，讲住一口怪怪中文嘅漫画家关谷神奇啊，咁呢个角色就系黄泉君去饰演嘅。同时是令到他被大众认识的角色。不过过去很多年黄泉君一路不嬲都很少话主动去提起这部剧和这个角色的。我态度是相当回避。就在8月15号夜晚播出的一档节目里面，他在个人介绍的 VCR 真正将这个一个关谷神奇的经典片段就剪入去。节目组的文字介绍也清清楚楚写上了爱情公寓这个剧名。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动引爆了网上的讨论。很多网友就说黄泉君终于原谅爱情公寓啦，这样什么回事啊？原来当年凭借关谷神奇走红之后，尹尚美的剧本大多数都是同类型的喜剧角色。很多呢剧组就将佢框死咗搞笑演员呢个标签上边，但系其实黄泉君咧就唔想一直去演呢啲类型嘅角色嘅，佢希望可以挑战更加厚重同埋更加贴近现实嘅人物，所以咧决心要转型。于是乎去到2018年嘅《爱情公寓》准备开拍电影版，邀请原班人马回归嘅时候咧，黄泉君系明确拒绝参演嘅。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完全是冇避忌咁样就讲话，觉得呢套戏咧好似广告片，广告植入太多啦。讲到关谷神奇呢个角色咧，好多时候咧要扮傻啊，按照人哋嘅要求去演绎啦。呢番嘅说话一出嚟咧，即刻掀起好大嘅风波。好多网友就批评佢话啦：你忘本啊！你靠呢部剧行，即系叫做行出咗自己一条道路，而且咧就被大众熟知。点解你转过头嚟就否认作品呢？咁样咪都有一班人咧就欣赏佢嘅直率嘅，敢于挣脱角色嘅标签。咁啊，自此之后咧，外界普遍就认为啦，佢同《爱情公寓》已经系彻底决裂啦，即系同个剧组啊。咁啊，仲有公开场合咧，都系会好少提及呢个名噶啦。即关谷神奇同埋《爱情公寓》都好，之后去到《我不是药神》啊，咁先至真真正正再次去被大家认识啦。原来佢饰演嘅其他角色、其他嘅一啲类型啦，都可以演得好好。然之后再到《孤注一掷》嘅嗰个诈骗头目啊，又一个反差巨大嘅角色，一步步确立咗自己实力派演员嘅定位。然后再到后尾啊，我睇呢个低智商犯罪入边嘅一个饰演嘅嗰个又系反派啦，都演得好好啊。嗱，今次呢个热搜有意思嘅地方就系佢唔单止讲一个演员嘅转变啊，亦都令到我哋去谂，就系话演员同自己过往嘅角色。佢嘅关系究竟应该系点样噶啦？一定要全盘接纳，定系话选择向前行，唔好回头呢？时光流转，当年追剧嘅观众已经长大啦。黄泉君同时都由喜剧演员蜕变成为实力派演员。至于佢嘅内心真正系点谂咧，外人真系好难完全知晓啦。咁但系你又中唔中意《爱情公寓》咧？中唔中意佢演过嘅角色咧？亦都期待佢未来有咩角色出现嘛？Ending 带俾大家张学友嘅《当爱变成习惯》，我哋听日台星人再见啦，拜拜。

0: 知啦，就呢个车仔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午三点，
6: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
6: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6日12时，随着一声令响，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画上句号，沉寂已久的衙门渔港又在热闹起来。146艘渔船整装待发，浩浩荡荡地奔赴南海各大渔场，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丰收征程。据悉，在休渔期间，我趋严格落实休渔管控、渔船封存、海域巡查等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有效养护了近海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为本次开渔丰产丰收筑牢基础。首批出海渔船预计将在未来数日陆续返航，届时各类新鲜淮产将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民菜篮子，也为渔港餐饮、零售、文旅等相关业态注入新活力。近日，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新会区消防救援局，在新会区三河大道消防救援站举办侨乡科学探秘第86期暑期消防科普研学活动，100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救援站，近距离接触蓝燕为士，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活动现场设置消防车辆车库、器材存放区、科普宣传栏、互动体验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消防讲师团全程讲解。活动将安全教育搬到真实场景中，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消防自救技能，树牢安全意识。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新城一滩景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9个地级市的114名青少年沙排健儿齐聚滨海茂名展开较量，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日至15日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没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心心，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7: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3:06，系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嚟到咗晏昼时分，系咪虽然咧就外边嘅太阳咧就感觉唔系话咁强烈啦吓，咁啊有少少嘅阴天，咁啊但系亦都希望咧就系降少少雨吓，咁啊帮呢一座城市咧就降下温，退下烧。咁其实连日嚟咧，广东嘅高温雷雨交替咧，亦都系登场啦吓。咁啊，新会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正在生效中。嗱，咁啊，跟住落嚟嘅天气都系有啲嘅变化噶。咁啊，根据广东气象台嘅发布过嚟嘅天气消息咧，听日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嘅影响咧，广东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嘅一个降水过程。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出门嘅时候记得随身带定一定嘅雨具啦吓，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防雷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中期预报，未来10日西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两个台风生成的。首席的气象分析师也表示，不排除就是中北太平洋的飓风莱拉娜，未来就是西行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并且获得偏好的可能性。咁另外咧，西北嘅太平洋面上咧吓，咪有两个热带扰动吓，咁啊相对偏东距离我哋咧就更远嘅92W 啦吓，咁啊未来咧可能咧就发展为新嘅台风。不过目前咧就时候咧就较远，仍需要咧就保持住关注。目前咧就前台风季尚未结束啦吓，咁根据广东省气象中心嘅预测咧，八月份仍然有可能咧就系有呢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咧就严重影响广东。咁啊，广东亦都需要咧就系重点关注台风近海嘅一个快速增强啦、路径嘅变化啦，以及咧就系大风暴雨同埋风暴潮叠加所造成嘅复合灾害啊。我哋深会区嘅天气咧，未来一周降雨亦都会增多吓，咁啊炎热天气咧有所缓解。其中18号到20号咧雷雨系比较频繁嘅，局部嘅雨势咧就较大。21到23号咧有明显嘅降雨过程，24号降雨系有所减弱，但系仍然有雷雨嘅。天气唔稳定，强对流嘅天气随时可能会发生，希望大家亦都要掌握好避险嘅知识啊！我哋平时喺节目当中都经常会同大家提及到嘅，希望大家亦都要提高警惕啦。 南向昨日嘅星期一咧吓，咁啊亦都终于就开渔啦。咁啊十二点钟吓，咁啊随住一声嘅令下，为期三个半月嘅海洋富贵优渔咧，亦都画上咗句号。吓咁啊，沉寂咗好耐嘅挨闷渔港咧，亦都系再一次热闹起身啦。吓咁啊，146艘嘅渔船整装待发吓，咁啊浩浩荡荡咧就奔赴南海各大嘅渔场啊，开启新一轮嘅庚海木鱼嘅一个丰收征程。咁啊，大家即系准备。食海鮮的時間呢亦都要嚟緊嘅呢幾日呢就大飽口福啦可以哈。咁啊，喺出漁之前啦，嚇咁啊，亦都要檢修一下呢個船舶嘅設備啦，係咪修好加固漁網啦？仲有咧就是、搬運冰塊啊、燃油啊、儲備生活物資啊，嚇咁啊，艾門漁港咧，昨日都係一派嘅繁忙景象啦。漁民咧都揸緊時間咧，有條不紊咁樣係收尾，每一處嘅細節咧都為呢個出海嘅豐收咧就保駕護航。嗱咁啊，休漁期間咧，海洋生態力都得到咗好好嘅恢復啦嚇。咁啊，相信咧，一啲嘅漁民咧亦都表示嚇，咁啊，今年嘅魚蝦蟹特別之肥美啊嚇。咁啊，休漁咧就唔係話停歇，係蓄力豐收嚇。咁啊，呢幾個月咧，海水養護亦都係非常之好啦嚇。開漁嘅初期咧，就能夠捕撈到一啲嘅蝦蟹啊、花魚啊、海鱸啊呢一啲嘅優質嘅海鮮。嗱咁啊，隨住中午嘅一声礼炮啊，吓咁啊，百艘嘅渔船咧陆续驶嚟港口，奔向咧就系、是、衙门海口啦，吓珠江海口呢一啲嘅水域咧就作业，展开今年嘅捕捞。咁啊，据悉咧，响休渔期间，我区亦都严格咧就系、是、落实休渔管控啦，吓、渔船封存啦、海域巡查呢一啲嘅工作，严厉咧就是、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有效咁保护咗近海渔业资源啦，吓咁啊，修复咧就是、海洋生态环境。为呢一次嘅开渔丰产丰收咧，就筑牢基础嘅。咁啊，首批出海嘅渔船，咁啊，预计咧将会系响未来几日咧，陆续咧都会返航啦，吓咁可能咧就去到星期五啊、星期六、星期日啊，吓咁啊就会有好多嘅海鲜咧就翻嚟啦，吓满足各大海鮮嘅鍾意食海鮮嘅朋友嘅呢一個口福啦嚇，咁啊屆時咧各類嘅新鮮海產品咧亦都係陸續上市，咁啊進一步咧就豐富咗我哋市民嘅菜籃子啦，亦都為漁港嘅餐飲啊、零售啊、文旅啊相關嘅呢一啲業態咧係注入咗新嘅活力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9: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0: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冷冰冰，
13: 吓，
1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3: 好啊，放马过嚟啊！
1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2: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

0: 不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3: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5: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3: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作为我哋广东人啦吓，我老讲嘅最爱，咁啊就系嚟紧嘅食海鲜啦。嗱，咁海鲜咧就即系最快嘅话，今日咧可能亦都有朋友咧就开始食到啦。咁但系咧食海鲜嘅时候咧，一定要避开一啲咁样嘅坑。咁啊，因为海鲜味道鲜美啦，吓咪都一直受到咧好多人嘅喜爱，吓咁啊顶盖嘅蟹啦，吓咁啊丰腴嘅贝啦，咁啊众多嘅鱼虾啦，令到人咧就垂涎欲滴。但系有一啲关于海鲜嘅传言啦，吓咁亦都令到人咧望而却步。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将一啲美味嘅海鲜咧就讲清楚，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安安心心吓咁啊食海鲜，可以食得咧就痛痛快快。嗱，咁有啲人咧就讲黑头虾咧吓，咁啊系咪等于重金属超标咧？嗱，咁啊虾头当中咧就系集中咗虾嘅大部分器官啦，咁啊佢嘅重金属含量咧的确咧就比呢一啲虾肉咧就更高一啲，咁但系佢发黑咧就同呢个重金属污染咧就系冇乜关系嘅吓。嗱，咁啊，蝦頭裏邊咧就含有呢一個酪氨酸酶嚇，咁啊響呢一個嘅酪氨酸酶嘅作用之下咧，可以咧就逐步形成咧就係優黑素啦嚇，咁啊褐黑素啦等呢一啲黑色嘅物質，咁其實呢一種咧就係正常嘅酶促反應嚇，咁啊而且咧就即使係響冷藏咧冷凍呢啲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個嘅酪氨酸酶咧依旧咧就能够发生黑变，咁另外咧有啲虾头发黑咧，可能因为佢被捕之前咧啱好系食用咗一啲深色嘅藻类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唔需要太过之担心。不过说话又讲翻嚟啦，咁啊虾头咧毕竟咧就含有胃啊、腮啊呢啲嘅器官，咁啊其中咧就系容易积聚较多嘅有害物质嘅细菌啊，咁啊亦都唔建议大家去食用。咁啊，仲有一个就系海鲜六样啊，药残超标啊，食唔食得咧？嗱，咁啊，质量安全咧，完全系有保障嘅吓。咁啊，海鲜六样咧，就系指响陆地营造类似咧，就系海洋咁样嘅生态环境啦。咁啊，人工养殖鱼类啊、虾类啊、蟹类啊吓，咁啊，贝壳啊等呢啲海产品咧。咁啊，海蝦喺陸地上邊養殖，大致咧就分為池塘養殖啦，同埋工廠化嘅養殖，可以令到我哋咧就一年四季都能夠擁有豐富優質嘅海鮮。嗱，咁現代化嘅工廠養殖咧，確實咧就有高密度嘅特點，提高咗養殖效率同埋經濟效益，但係絕唔代表咧就係話佢嗰個品質下降。咁啊，其可以令到海蝦喺一個非常優良嘅環境當中咧就生長。嗱，咁啊，海蝦養殖咧就好少係用藥嘅，係唔會導致到呢一個嘅藥殘超標。海蝦嘅養殖周期一般咧就係3到4个月。咁目前咧就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嚟進行呢一個嘅病害防控咧，一咧就係選健康、抗病能力強嘅蝦苗，第二咧就係科學調控養殖嘅水質啊、底質啊，仲有咧就係溶氧啦嚇，咁啊飼料精準投餵等呢一啲嘅要素。长途运输当中咧，海虾嘅保鲜咧，亦都并唔系话靠网传嘅保鲜保。

0: 好活滞，咁而系咧就系靠呢一个物理降温，咁令到虾咧就处于一种休眠嘅状态。响运输嘅过程当中咧，就系确保水当中嘅含氧量同埋水质清洁吓，咁样咧，即便系即系呢个奔波上千公里啦，吓咪到达目的地之后咧，恢复翻水温，啲虾咧就会重新苏醒过嚟啦。冷冻嘅海鲜营养差下，而且咧就系用甲醛保鲜，系咪唔可以食呢？嗱，真相系咁样嘅，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完全嘅误解。嗱，咁而家嘅冷冻海鲜咧，几乎咧就采用呢个速冻嘅技术啦，能够快速咧就系将食物嘅温度降低到远远低于水嘅呢一个凝固点，通常咧就系零下18摄氏度以下，咁能够咧就系最大程度保留呢个食物嘅营养啦，同埋口感。营养嘅损失咧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咁而且咧温度低，咁啊细胞活动咧就基本系都停止咗噶啦吓。咁啊微生物嘅活动咧亦都受到极大嘅限制，能够保存好长嘅时间。咁不过吓咪冷冻海鲜长时间冷冻咧，会逐渐咧就系失水啦吓，咁可能口感咧就会稍微差啲。仲有人担心咧就话冷冻海鲜咧就会用甲醛嚟保鲜，呢个多余嘅吓，因为低温冷冻佢本身咧就可以好好咁保鲜吓，就并唔需要咧就用到甲醛。咁一啲检测发现海鲜等水产品当中会有甲醛，其实系佢自身产生嘅。海鲜含有嘅氧化三甲胺咧系可以分解成为甲醛。咁海水嘅动物体内咧就含有甲醛，其实系好正常嘅一个现象。咁而且咧就系冷冻海鲜当中整体嘅甲醛含量系非常之低，系唔会咧就俾你嘅健康带嚟危害。咁啊，正规嘅品牌冷冻海鲜咧系可以放心食嘅。海鲜冇食完点算好吓？咁啊，热一热下餐再食得唔得咧吓？嗱，咁啊，真相咧就系各类嘅贝壳、鱼类、虾类呢一啲海鲜咧，其实都唔见咧而。即系唔建议二次加热食用，最好咧就一次食完就比较好，因为佢哋都系含有高蛋白嘅食物，隔夜咧就会出现蛋白质降解，咁其中嘅蛋白质即系呢个降解酶咧，好容易咧就系对肝脏造成损伤，严重可能咧会导致到呢个肝肾衰竭。咁另外咧，隔夜嘅海鲜容易滋生大量细菌，咁食用咗之后咧，会容易对你个肠道咧就系产生严重嘅刺激，出现咧腹痛、腹泻同埋呕吐嘅问题。所以喺呢一个夏季嘅气温当中，海鲜系容易腐败变质啦，食品安全风险上升，咁希望大家亦都系要牢牢记住咧，购买嘅时候咧要去正规嘅商超或者农贸市场购买，加工嘅时候咧要生熟分开，务必咧就要煮熟煮透，咁啊仲有咧就系适量咁食用啦吓，同埋咧就系搭配均衡，因为海鲜富含蛋白质同埋嘌呤，建议咧就搭配蔬菜同埋主食，咁啊痛风急性患者咧就系严格要控制啦。
1: 好嘢嚟噶！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系正值呢一个暑期出行嘅一个高峰啦吓，咁啊，国内咧同埋出入境嘅航线预订量咧都系持续咁样去攀升，咁但系咧随住客流量嘅增加啦，嗱，机票退票难啦，退款金额过低嘅问题咧再次都引发起社会嘅关注。咁啊，机票退票点解咁难呢？咁啊，商家拒绝退款嘅依据系咪合理呢？嗱，我哋嚟睇睇一啲嘅例子吓。咁嗱，嚟自海南嘅一个冯女士咧，计划咧就响6月19日带细路仔出国旅游。咁6月17日咧就系一间第三方平台咧系预订咗机票。咁啊，总共嘅金额咧6351元。由于一时嘅疏忽咧，唔将咧就出发日咧就错拣成呢一个嘅7月10日。咁啊，落单唔够一个钟啫吓，咁啊，冯女士咧就发现咗错误，并且咧就系联系客服咧就申请退票。咁啊，客服咧就承诺48小时内回复，咁但系48小时之后咧，冯女士得到嘅回复咧就系该航空公司出票之后咧，票款系不如退还吓。咁啊，随后咧就冯女士又联系咗呢一个机票嘅代理商啦，系咪得到个回复咧？亦都系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啊，票唔可以退。咁如果确认冇办法出行咧，只能够咧就尝试申请咧就是、退税。

咁啊，冯女士都表示咧，佢落单一个钟头左右咧就申请退款啦。咁啊，距离即系航班嘅起飞咧都尚早。咁啊，航司代理咧并冇咧就是、产生实际嘅运营成本。6351蚊总价里边咧虽然系含有600蚊嘅保险，但系商家只系退保险，剩低嘅5700几蚊吓，咁啊呢一啲嘅机票本金咧系全部咧就没收。咁啊，双方嘅权利义务咧就系、是、即系可以。讲得上咧就严重不对等啊吓，嗱平台同埋代理商拒绝退款嘅依据又系咩咧？响冯女士提供嘅购票页面呢一个截屏咧就睇到啦吓，咁啊页面上边吓最上方有个浅灰色嘅小字就系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咧就系改期。后面嘅付款流程当中咧就冇任何咧就关于机票不能退改嘅提示同埋弹窗。咁啊，冯女士都表示咧，购票页面咧就冇弹窗吓，咁啊，标红啊呢一类显著方式咧就予以告知，严苛嘅退改限制咧就完全隐藏喺呢一啲好细只字当中，咁啊，商家做法咧就唔符合咧就系法律嘅规定。咁啊，有专家咧就讲啦，平台应该咧就系充分系尽到告知嘅义务，提示唔够显著吓，咁啊条款或冇效啊。咁啊，机票退票点解咁难咧？商家拒绝即系拒绝呢个退款嘅依据系咪合理咧？2013年5月，咁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嘅《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就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就是格式条款和消费者就是订立这个合同，应当就是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就是提示消费者。一位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学的法学教授就讲，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一位的朋友介绍，如果商家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就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就该条款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法典第816条亦都系对客票退订作出咗明确嘅规定。咁旅客咧就因自己原因啦，唔能够按照即系客票记载嘅时间去乘坐嘅话咧，应当咧就系响约定嘅期限内咧就办理退票，或者咧就变更手续。与其办理嘅承运人可以系不退票款，并且咧就唔再去承担呢个运输义务。专家都指出啦，吓咁啊呢一条嘅规定咧，即系既考虑咗消费者嘅权益，咁同时亦都充分照顾到商家嘅利益啦，吓咁啊亦都体现咗权利义务对等嘅一个立法原则。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咁商家咧有一定嘅时间咧就将票咧系再卖出去，但系卖唔出去嘅情况下咧，再按照合理嘅比例去扣除。咁所以从呢一个角度嚟讲咧，商家全部扣除或者咧就扣除比例较高嘅话咧，嗱呢种做法咧就唔符合呢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啊，專家亦都認為啦，平台作為經營主體咧，所制定同埋顯示出嘅退票規則，係嘛，首要前提咧就係要符合相關嘅法律法規，盡呢一個咧就係要告知嘅義務，唔能夠咧就話借助一行嘅字仔大過呢個退票嘅條款，限制消費者嘅合法權益，嗱咁啊，以此咧就係減輕同埋免除自身所應當承擔嘅經營者責任。某投诉平台分析数据都显示啦，201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吓，咁啊机票退改相关嘅投诉咧就系超13000件，占比咧就系近50%，系行业首要嘅问题。咁啊，其中咧唔少嘅机票退改投诉咧都源于咧就系消费者落单嘅时候咧冇留意到呢个页面嘅字仔所标注嘅退改规则。嗱呢一种咧就唔用弹窗同埋大字提醒，设置机票完全咧就唔可退条款嘅行为咧，系有几普遍咧？亦都有记者咧，就系对呢个在线旅游平台嘅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嘅，好似携程啦、同程啦、去哪儿啦、飞猪啦、美团旅行5家平台进行咗体验，分别喺咧5家嘅平台上面咧就预订同一时间嘅一个同一个国际航班。响提示方式上咧，就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咧就系响付款前咧就弹出咗退票规则嘅提示页面，其余嘅4家平台大多数咧就选择咗同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嘅细字提示。咁啊，有。

呢个平台亦都然后咧就弹出呢个红色嘅细字提醒，咁啊均需要咧就系点击先至能够咧就系显示呢个具体内容。嗱咁啊，机票嘅退票纠纷咧吓咁啊屡屡发生啦吓，咁啊根源咧就唔单止在于退改费用高低吓咁啊，而系在于咧信息披露嘅严重失衡。咁啊，商家咧用大号字提醒字体啊，咁啊宣传去吸引眼球，但系咧就将严苛嘅退改限制隐藏喺呢个字仔里边，令到消费者咧就喺不知情嘅情况下咧就落入咗格式条款嘅陷阱，扼杀平台同埋航司嘅主体责任。强制咧就要求关键退改规则吓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咁啊彻底咧就杜绝呢个细字嘅陷阱，将风险咧就讲明白吓，咁啊将责任咧就系落到位，先至能够咧令到作为旅客嘅我哋咧能够系买票系买得安心，同埋咧就退得明白。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咁啊，亦都诗人咧就陪伴住大家。嗱咁啊，即系休息咗两日时间啦，喺屋企里边咧，咁啊，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得闲休息嘅时候咧，就如果唔外出嘅话咧，都会系搞下卫生啊，搞下清洁啊咁样。有冇发觉咧？屋企明明打扫干净完之后咧，但系过几日咧就又好似啊咁啊，见到地上边铺满晒灰尘啊，咁啊更加奇怪咧，就话有时候你一日都冇开过窗，灰尘咧都仲系越嚟越多。究竟吓咁啊呢啲灰尘向边度嚟嘅咧吓？嗱，咁室内嘅灰尘咧，其实系从呢一啲地方嚟嘅吓，咁啊一样一样讲俾大家听。嗱，首先咧就系人嘅身体自身嘅身体啦吓，因为人体嘅皮肤时刻咧都喺度更新。嗱，呢一啲脱落咗嘅皮肤嘅碎屑咧就非常之细小，飘落响房间到处吓，咁啊就成为咗灰尘啦吓。仲有咧就系尘螨呢啲嘅微生物啦吓，咁啊有咗呢个皮肤嘅碎屑啦吓，咁啊以佢哋为食嘅尘螨咧就唔会少啦。嗱咁佢哋嘅排泄物咧，以及咧就系残骸咧，同样咧亦都会为你屋企里边嘅灰尘咧就贡献咗一份嘅力量。嗱咁仲有咧就系衫咧就系各种嘅纺织物啦。嗱屋企里边咧各种嘅布料制品啦，包括床单啊、窗帘啊、皮肉噶吓、衣服啊，都系室内灰尘嘅来源。咁啊，日常嘅使用嘅时候咧，人体咧就系同布料咧就反复咁样去摩擦咧，就分析出肉眼睇唔见嘅呢个细微嘅纤维飘散响空气当中。嗱，呢一啲嘅小纤维咧，亦都会成为咧就系呢个尘埃潜伏响你屋企里边。嗱咁啊，仲有厨房啦，煮饭嗰阵咧，就即使咧就系开启呢个抽油烟机，但系仍然都会有少量嘅油烟扩散吓。嗱咁啊，油烟咧就黏性强啦，容易咧就吸附一啲嘅螺粒物吓，咪形成咗一个难清洁嘅积灰。第五咧就有仲有咧就系建筑啊装潢材料嘅自我损耗啦。嗱咁随住使用时间嘅增长咧吓，呢个墙面嘅涂料啦、石膏嘅装饰层咧吓，咁仲有咧就系木质嘅家具吓，佢哋咧就会慢慢咁样去氧化吓，咁啊风化就会释出咧就系微细嘅螺粒。嗱咁啊，地板嘅磨损咧就会产生木屑嘅微粒啦吓，咁啊如果你话瓷砖嘅地面嘅话咧，嗰啲砖缝嘅填缝剂咧，亦都会慢慢咧就系粉化起灰，咁所以人同埋室内嘅咁多类嘅物品一齐咧吓，咁啊就系屋企里边灰尘嘅产生源啦。嗱咁仲有咧就系室外嘅灰尘咧会偷偷咁样系飞入你间屋里边嘅吓，PM2.5 啦、PM10 啦吓，呢一类嘅细微嘅螺粒。即系佢嗰个物粒嗰个径咧就好少嘅，好似门窗框啊、门窗啊同埋门槛啊一啲嘅罅隙咧，对佢哋嚟讲咧就系可以讲得上咧就完全系畅通无阻。咁另外咧灰尘咧仲可以从呢一个排风嘅管口啦、管道啦、空调呢管道啦同埋墙体之间嗰个罅隙咧就捐入去室内。咁仲有咧就系人员嘅同埋物品嘅携带啦。室外嘅空气当中嘅粉尘咧，就会附着喺你嘅衣物、头发上边、鞋底咧，亦都会黏上一啲嘅尘土啦。咁跟随住人咧一齐带入去室内。咁仲有咧，你从外边带翻屋企嘅一啲快递嘅纸箱上边咧，同样都好可能咧就黐满晒灰尘。咁拆箱嗰阵咧就系脱落嘅碎屑咧，亦都会带嚟呢一个大量嘅灰尘噶吓。嗱咁啊，灰尘嘅组成咧就好复杂啦吓，咁啊里面咧亦都难免会有一啲对健康有害嘅成分，比如咧就尘螨啦、残骸咧以及咧就系排泄物，就系属于好常见嘅过敏源啦。咁另外咧就系家具沙发里边嘅一啲阻燃剂啦吓、微塑料啦，从外边嘅螺粒物当中嘅重金属咧，以及咧就其他持久性嘅一个污染物啦，都会隐藏喺呢啲灰尘当中。人嘅走动、空气嘅流动就会扬起呢、这个灰尘。这个的粉尘就会可以是由你的口鼻里面进入，有害物质随之都会在你的体内去积聚，皮肤长期接触也都会引发刺激。家里有 BB 啊、宠物啊也都更加要注意了，小孩宠物经常都会有咬物品的习惯，很容易就将表面的灰尘就摄入体内，所以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最好就要
及时清理吓。有啲嘅办法咧，亦都能够减少你嘅工作量噶。譬如咧，日常即系开呢个空气净化器啦，能够咧就吸附空气当中悬浮嘅浮灰吓，咁、亦都截流向呢个滤网嗰度。啊，废弃嘅纸箱咧就统一放响门外啦，或者玄关嗰度拆封啦吓，就唔好带入去居室啦。亦都可以大幅度減少呢個外來嘅塵粉。事實上，我哋唔能夠生活喺一個絕對冇灰塵嘅房間裏邊。咁啊，只要咧及時清理嗱呢一啲無孔不入嘅灰塵咧，其實係唔係咁可怕嘅。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

0: 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2: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好啦，咁时间咧亦都系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吓，咁啊15:56啦，咁啊喺度亦都系提醒各位吓，目前咧就系响开平方向咧有雷雨云团嘅发展咧，并且咧就系东北方向移动，咁啊预计咧未来3-4小时咧，我区局部咧亦都会有雷阵雨，咁啊请大家做好呢一个嘅防御工作。好啦，咁今日嘅节目亦都系到此告一段落，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6日12时，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正式收官。自5月1日休渔工作启动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常态化推进涉渔打非治伪工作，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711人次，执法船艇368艘次，立案查处各类渔业违法案件35宗，收缴罚没款1,237,400多元。查扣非法运载渔获车辆17辆，三无船舶191艘，清理违规网具43,930米，查获非法渔获物19,563公斤，有效整治涉渔乱象，切实规范辖区休渔秩序。眼下正值台风季，随着全市163条林荫大道完成树木补种任务，各地同步转入精细化管护阶段，一方面加强管养，巩固绿美江门生态建设成效。另一方面疏解枝叶，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江门充分运用人民设计师制度，吸纳群众智慧，倾听民生诉求，优化完善16条林荫大道设计方案。其中归峰路邀请广州美术学院专业团队构思谋划，并引入人民设计师精心编制提升方案。截至目前，该路段已完成补换细叶榕、火山榕等乔木，以及乐杜鹃、龙船花、翠芦荔等地被植物，富岳院子花墙、技师学院前渠化岛等节点已完成景观改造。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日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8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于马尔默当地时间16日迎来收官之战。女单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登顶。至此，中国队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共斩获女单、混双2项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惨啊！呢个月又月光啦，唉，冇办法啦，唯有又要靠啲即食面度日。食咗几日啦，不过好似上网睇到话啲即食面32小时内都唔可以消化，依家唔知食乜好啦，吕博士。
7: 吓，虽然方便面咧系冇乜营养噶啦。但是32个钟都未消化完，冇乜可能系嘛？
6: 喂，唔系我随口噏当秘笈噶，系一个美国嘅医生喺实验当中发现噶。佢通过嗰个胶囊内镜嘅方式拍摄对比啦，跟住就睇到手工拉面喺32小时之后已经完全被消化咗啦，但系即食面就未完全消化。咁我觉得肯定係加咗好多食品。

0: 添加剂啦，我哋个胃顶唔顺噶。
1: 嗱，你呢个实验咧睇上去就有理有据啊，但系其实存在好多唔科学同埋好唔严谨嘅地方。譬如咧，喺实验者食两种面嘅时候咧，搭配嘅系唔同种类嘅饮料，实验咧就根本唔存在可比性。我哋嗰啲即食面咧，主要成分都系淀粉啫，正常4-6个钟头就可以完全消化噶啦。但是我就真的想问下你了，你有没有这么穷啊，要餐餐食即食面？
0: 唉，没办法啦，生活困难啊。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个好办法了，我打算日日去你度吃餐就得了。
1: 你好美啊，想得美。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呢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咁佢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同胡根天一起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啦。嗱，去到第二年嘅4月开课，冯江伯啊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系教埋大家绘画啦。喺呢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喺广州举办啦。冯江伯亦都选送咗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嘅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咗群众性嘅美术研究团体。嗱，呢个团体原本系叫做赤社，赤系赤子之心嘅赤，后屘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啦。赤咧就系间赤嘅赤。就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啦。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亦都翻返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在1983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给他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呢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了。无奈之后他又回广州，不幸的是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还被人捉了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尾咯，又转筹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系相当之凄惨。后尾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江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啦，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亦都从香港返返嚟广州。嗰阵时系1950年嘅10月，佢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江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江伯 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

0: 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和冯光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心中，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6: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5: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6: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5: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6: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5: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我区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未来预计六小时我区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且伴随着有八到九级的短时大风。新闻气象台八月十七号16:04发布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御雷电和短时大风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灾害。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广州美术学院专业团队构思谋划，并引入人民设计师，精心编制提升方案。截至目前，该路段已完成古幻细叶榕、火山榕等乔木，以及乐杜鹃、龙船花、翠芦荔等地被植物。富岳院子花墙、技师学院前渠化岛等节点已完成景观改造。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日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八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于马尔默当地时间16日迎来收官之战。女单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登顶。至此，中国队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共斩获女单、混双两项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你睇现时我区嘅交通同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气象台亦都系有提醒到大家吓，咁当时啦，我哋区嘅天气咧亦都要系多加留意，因为啦受到强对流云团嘅影响啊，我区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啦，咁预计未来六小时啊，咁降雨会持续。咁我哋区气象台咧喺刚才16:08嘅时候就发布咗深会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大家就要注意防雨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发布到啦，我哋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噶，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呢一个防雨局地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咁再嚟睇下未来两日嘅详细天气。咁听日咧，我哋区会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32度，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阵风四级，湿度系65%-98%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31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啊，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4: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注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了11个工作日就拿到了环保批文和排污许可证，昨日已经试产了。
3: 以前不是都要2-3个月的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4: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仲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5: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6: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5: 好嘅，多谢晒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8: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8: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8: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7: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

0: 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0: 两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7: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
8: 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花钱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9: 审计中以技术轻易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

0: 试用期唔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嘅劳动关系，而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嘅举证责任。一系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嘅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6: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7: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6: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八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耶、yeah!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即系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全世界个工作周啊，咁啊呢一个星期一啦，天气方面咧就系先晴后雨啊，咁间啦外边啦有啲地方已经落起咗大雨啦吓。嗱，我睇翻啦，刚才咧我哋区气象台咧就发布咗深水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同埋咧就系深水区暴雨橙色预警啊吓。咁啊睇到受到强对流云团影响啊，目前咧我哋区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咗强降雨啦，预计未来六个钟啊降雨会持续噶。咁气象台咧喺刚才咧四点钟嘅时候就发布咗呢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啦吓。咁啊，其实除咗呢个天气多变之外啦，咁最近咧台风都系比较之活跃噶。咁根据中央气象台嘅中期预报啦，未来十日啊，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都将有两个台风生成。咁啊，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恩就话啦，唔排除咧就系中北太平洋嘅飓风拉拿未来西行啦，进入到呢个西北太平洋啦，并获得偏豪嘅可能性。咁另外咧，西北太平洋上边咧有两个热带扰动吓，92W 同埋93W，咁啊相对偏东，咁距离我哋更远嘅92W 啦，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台风，不过咧目前咧时效就比较远嘅，咁大家保持关注就 OK 噶啦。咁睇翻啦，就听日开始啦，热带高压咧将会系大幅西伸啦，咁其南侧季风槽活跃，唔排除咧有热带扰动发展噶，并且可能会系向云南推进噶噃，咁所以咧今后十日啦，云南到华南一带咧将会系我国啦累计雨量最多嘅区域噶，咁啊，尤其系华南南部沿海局地累计雨量将会超过250毫米。咁至于气温嘅话咧，嚟紧呢个星期咧喺热带高压嘅掌控之下啦，闷热天气咧会系逐渐向北扩展嘅噃。咁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好多地方高温咧将会有所增多。咁即使咧最高气温达唔到高温嘅标准，但系普遍咧都有33度到，最低气温系25度左右啊。咁天气咧会比较之闷热啦，咁属于系隐形高温，咁啊多地嘅体感啦可能会超40度噶。所以啦，嚟紧呢一个星期，你系谂住喺呢啲地方玩嘅话咧，就要系留意翻天气方面嘅变化啦。嗱，咁着咗立秋之后咧，我哋南北方嘅温差咧，其实咧差异会拉大噶。北方咧出现高温嘅概率咧系大幅下降，而南方咧依家咧都正系呢一个暑热正盛啊吓。咁好似同重庆啊、广州咁样啦，咁大概咧四成高温日啦都出现喺立秋之后噶。咁所以最近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炎热，系咪？OK， 咁啊睇翻咧气象台方面就预测啦吓，咁啊我哋广东呢边嘅气温啦，18到19号啊，仍然咧会受到呢个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咁我省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噶。需要晾晒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吓。OK， 咁啊，除咗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同大家关注之外啦，咁跟住落去咧，要同大家关注啦，就系呢个交通管制嘅信息。因为而家系下班嘅时间段啦吓，嗱，因为北街大桥加固维修工程项目施工作业需要啦，咁啊，而家咧对呢个北街大桥，即系蓬江区啊，江北路至江海区江海四路咧，系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噶。嗱，咁啊，从今日开始啦，一路去到9月6号啊吓，咁啊，会对北街大桥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咁届时咧，以途经北街大桥过往嘅车辆可以选择绕行江门大桥。咁啊，交通管制期间啦，咁过往嘅车辆开车嘅司机朋友咧，就要系遵照沿途嘅交通指示标识指引通行啦，要自觉咧去服从啦现场嘅公安交警及工作人员嘅指挥。咁为避免拥堵，咁大家就要随时关注翻啦江门交警微博啦、微信公众号同埋导航软件啊，咁查看实时嘅路况信息啦，提前去规划好你嘅行驶路线嘅。OK， 咁啊，关注咗两则嘅消息之后咧，今日嘅重头啦，就要同大家去介绍呢一个嘅消息啦。咁因为其实咧，寻日啦就已经系有朋友就话，要唔要今晚去食翻餐海鲜啊？咁样，但系其实勾下手指头，觉得都未咁快翻嚟，系嘛？系啊，咁啊，寻日啦吓，12点吓，咁啊开渔啦。咁随住一声令下嘅为期3.5个月嘅南海复归休渔咧，就已经画上句号。咁甚至已久嘅艾满渔港又再热闹起身啦。咁啊，140几艘嘅渔船咧系整装待发，浩浩荡荡咁样奔赴南海各大渔场，咁开启新一轮嘅庚海木鱼丰收征程。咁啊，其实一大早啦，咁啊，艾满渔港已经好忙噶啦，因为佢哋咧要忙于检收
呢个船舶设备啦，吓修补加固渔网，吓搬运冰块、燃油，吓储备生活物资咁样。咁佢哋咧亦都揸紧时间，有条不紊咁样系进行一个收尾咁。

0: 每一处嘅细节啦，亦都系为出海丰收保驾护航。咁下边啦，我哋嚟听下渔民吓刘登辉系点讲。
1: 幼儿呢三个多月啦，我哋一边保养船只，一边维修，而个全家人盼望着儿虾大顺满座，而归希望顺风顺水，平安回来。
0: 系啊，咁啊，仲有渔民吓陈长，同样都充满期待噶吧。
2: 休渔期间，海洋生态达到了很好的恢复，相信今年的鱼虾虾会特别的肥美。
0: 系啊，咁佢话咧，休渔咧就唔系停歇吓，系助力丰收啊。咁呢几个月嘅海水养活得好吓，咁开渔初期咧就可以系捕捞到虾蟹啊、花鱼、海螺啊等等呢啲优质嘅海鲜。咁去到中午十二点啦，咁随住呢一个礼炮声响起啊，我百几艘嘅渔船咧亦都系陆续驶离码头吓，咁啊奔向咧衙门海口、珠江海口等等嘅水域去作业，展开今年嘅捕捞。咁据讲啦，喺呢个休渔期间啦，我区系严格落实呢个休渔管控吓，同埋渔船封存、海域巡查等等嘅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咁有效系养护咗近海渔业嘅资源啦，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为今次嘅开源丰产丰收筑牢咗基础。咁啊，睇翻前期咧，其实有唔少嘅部门咧已经系做相关嘅一个工作噶啦，譬如好似我哋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队咁样啦。咁佢哋咧系提前咧开展咗呢个渔船嘅安全检查啦，渔民嘅安全培训啦，排查各类嘅安全隐患，全力去维护开渔安全生产秩序啊。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一下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李源系点讲嘅。
3: 亦提醒漁民朋友注意生產的安全章程，避免疲勞掛死，嚴格執行漁船安全生產要求。
0: 咁啊，首批出海嘅渔船咧，预计咧将喺嚟紧呢几日啦，就系陆续返航啊吓。咁啊，届时咧各类嘅海鲜海产咧，将会系批量上市，进一步咧丰富市民嘅菜篮子，亦都为我哋渔港餐饮、零售、文旅等等嘅相关业态注入新活力啊！系啊，呢个系一个开心丰收嘅一个季节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开渔嘅大日子啦，我哋亦都系举行咗一场好开心嘅活动啊吓。咁喺8月15号，为期3日嘅南海深淘开渔季咧，就喺深会衙门渔人码头拉开帷幕。今次活动咧就系由江门市明润休闲渔业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咁啊以祈愿渔获丰饶吓，共赴南海深淘为主题啊。咁啊依托啦我哋衙门渔港优质嘅滨海资源啦，同埋南海渔家传统嘅文化，咁啊，旨在推动呢个渔业同滨海文旅深度融合，去打响我哋衙门渔人码头嘅文旅品牌。咁喺寻日中午12点啦，随住呢个南海复归休渔正式结束啊，咁活动亦都迎嚟咗高潮啊。咁啊，依渔民传统吓举办咗一个祭海祈福仪式，咁啊，亦都为即将出海嘅渔民去祈愿平安同埋丰收啊。咁啊，随后咧，佢哋都系一场嘅重头戏吓，就系开渔 show， 咁吸引咗大批嘅游客注足。咁啊，一条啦，啱啱从呢个南海海钓收获重达50几斤嘅张红鱼咧，就喺现场咧进行一个开刀仪式啊，场面都系好壮观吓。咁啊，负责操刀嘅梁师傅就话啦吓，呢条鱼啊10几年噶啦，睇吓肉质好靓，好肥美啊。咁啊，佢话做刺身啊，点呢个嘅 wasabi 豉油咧就最正噶啦。咁啊，据讲呢条鱼价格啦吓，大概每斤60蚊吓。咁啊，虽然价格不菲，但系咧据讲当日咧就已经全部买晒啦。系啊，活动期间啊，主办方亦推出咗好丰富嘅体验项目啊。咁据讲呢个豪华游艇同埋呢个渔船系免费向市民开放参观啊，仲有呢个仿真海钓设备啦，亦都俾我哋嘅游客去过下瘾咁样，试下钓鱼。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南海深淘方面咧，亦都有推出咗一啲嘅刺身套餐啊，咁啊，等我哋啲食客咧可以尽情品味南海第一口鲜。咁呢个活动咧，亦都吸引咗大量嘅游客啦。咁好多人咧都系一家大细过嚟噶，譬如好似嚟自江西嘅李女士咁样啦，咁佢哋咧特登咧就系从江西过嚟玩嘅，咁啊，然后咧就系喺呢度第一次参加开渔节，咁想睇下呢一种比较壮观嘅场面，咁啱又系暑假，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啊，咁另外一位游客罗小姐咧就对呢个海鲜都充满期待，佢觉得呢个活动咧就真系好壮观啊，就嚟睇下啦，咁啊佢哋仲喺度讨论，朝早出海几时翻嚟，咁啊到时候咧就嚟试一试呢度海。 改善啊。咁當然啦，我哋本地嘅商家啦，亦都係做足功課、做足準備噶。咁啊，本地嘅漁民梁生啦，喺活動現場擺攤銷售海產品乾貨。咁佢話咧，顧客咧對佢哋嘅產品啦，亦都係好喜歡啦，咁好似會買一啲魚乾啊、蝦乾啊咁樣啊，反應都好熱烈下。嗱，咁隨住呢個深中通道啦、黃萬海昆海通道啦全線通車啦，咁啊衙門鎮已經融入到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噶啦。咁啊，今次開漁季咧，預計咧係將會吸引大批珠三角嘅遊客，帶動我哋衙門片區嘅餐飲、住宿同埋海產品嘅銷售，同時咧為本地嘅漁船同埋海產攤主咧提供直接銷售嘅渠道，咁啊助力佢哋增收，進一步咧係擦亮下我哋嘅濱海文旅新名片。咁啊，據悉啦，咁8月29日咧，仲將會舉辦首屆嘅刺身大胃王爭霸賽，作為收官賽事嘅噃，有興趣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
4: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爱心嘅人关心生活先，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4: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
4: 新一面，新一面。
5: 今日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咁我哋啦呢一个嘅消息啦，相信好多朋友都非常之重视嘅，因为你喺度啊嘛，系嘛，而且亦都系我哋嘅水果大餐节啊，嗱，咁进入到夏秋时节啦，各类嘅时令水果系大量上市吓，咁再加上咧，随住七夕嘅临近啦，咁生活水果市场亦都迎嚟咗呢个销售嘅一个两旺嘅热闹景象啊，咁啊，整体嘅交易量咧亦都持续走高，咁最近我哋记者咧就去咗江汇水果批发市场就睇到啦，市场入边咧就琳琅满目嘅水果咧就系堆满货架，品种丰富，色泽鲜亮。咁我哋有一个采购商咧，亦都穿梭喺各个档口之间去睇货啦、议价啦、装车啦，非常之忙碌啊。咁下边咧嚟听下采购商林生系点讲。
6: 今日西瓜、提子啊，呢啲天气咁好，西瓜大卖啊，桃啊、榴莲咩都有。
5: 咁啊，据市场嘅工作人员介绍啦，咁之前咧因为成日落雨啦，咁水果出货量系有所波动嘅，咁但系天气转晴之后咧，就销售量马上就系回暖啦。咁目前咧日常交易量已经稳定喺2500吨左右嘅，咁去到周末嘅话咧会达到系3000吨以上。嗱，预计咧七夕嘅前夕啦，将会迎嚟一个首波嘅高峰啊，咁日交易量咧有望突破3000到4000吨，后续中秋啊、重阳啊等等呢啲节日啦，都仲将会持续系推高市场的热度。咁的确天口咁热系咪？咁所以啦，大家都会系多食西瓜噶。咁所以啦，最近咧西瓜嘅销售亦都迎嚟咗爆发式嘅增长。咁目前咧市场售卖嘅西瓜主要系嚟自于陕西啦、甘肃、宁夏等地，品种咧有金美、石头、麒麟等等。咁成个水果批发市场嘅销量已经超过1000吨噶啦。档主马先生就话啦：天口庆吓，西瓜特别好卖噶吓。咁下边嚟听下马生啦吓，咁去介绍最近嗰个嘅销售情况啊。
7: 温度上嚟咧，銷售情況還可以，大概一兩到三萬斤到啊！
5: 哇，好犀利啊！嗱，咁啊，仲有提子啊，最近都係當旺嘅，今日好似我哋嘅香印啊、巨峰啊、紅提啊、夏克啊呢啲品種啦，都好受歡迎。咁啊，佢哋嘅產地啦，多以嚟自雲南四川為主嘅。咁啊，批發商李生就話啦，巨峰提子批發價大概每斤5.5啦，香印啊每斤3到7元啦，價格咧同往年差唔多嚇。咁呢個價格咧，亦都係比較之實惠，帶動咗走量。據講咧，佢個檔口咧日銷售量咧達到2到3萬。另外咧，呢个龙眼啊、哈密瓜啊、桃啊等等呢啲时令嘅水果，亦都大量上市啊。咁啊，档主李生就话啦，今年咧适逢大年啊，咁所以产量充足啦，货源咧嚟自北京、山东、安徽等地，天气晴好嘅时候咧，吓日销售量可以卖到50000斤噶吓，咁所以咧嗰个销售情况都非常之理想啊。下边嚟听下档主李生系点讲。
8: 每日的销量都有3到5万斤，价钱就适中，2元几有，3元几有，呢啲油盘度少啲就依家卖到5元几6元。
5: 嗱，咁据介绍咧，呢一轮嘅水果销售旺季啦，将会从呢个七夕咧一路咧就延续到中秋重阳嘅。咁啊，各类嘅水果吓，咁啊供应充足，品质优良，价格适中，可以充分满足大家呢个节假日嘅一个需求啊吓。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嘅节日啦，咁最近啦都比较多一啲嘅文旅节庆活动嘅。咁好似喺上个星期咁样啦吓，2026年深汇区千企百川篮球联赛咧就正式拉开咗帷幕啦。咁呢个赛事咧就集结咗24支乡村企业嘅代表队，以篮球为纽带，搭建交流平台，掀起咗全新嘅全民嘅健身热潮。咁睇翻当晚啦，赛事开幕式咧就系我哋深汇体育中心副馆举行噶。咁首场对决咧就喺中创新航篮球队同埋玫瑰 江村篮球队之间展开。咁之后咧，华润燃气同埋都会村咧，亦都带嚟咗第二场嘅精彩较量。咁喺赛场上边啦，吓嚟自各村嘅球员代表咧，亦都系亲身吓咁啊出场吓咁啊奋勇拼搏，咁啊企业职工咧亦都系卸下工装啦，全力咁去冲刺。咁啊大家咧亦都系奋勇争先吓，咁啊去切磋球技，咁啊尽显咧基层群众啦昂扬向上嘅一个精神风貌啊！咁下边咧嚟听下啦，梅江村篮球队队员陈业友系点讲嘅？
9: 我哋村咧体育运动咧氛围咧好浓厚嘅，呢次嘅赛事咯，带动更多嘅村民咧主动去运动，强身健体。
10: 呢个赛事为咗职工搭建咗呢个好好嘅运动平台啦，积极咁倡导咗我哋全民健身。
5: 咁讲到呢个参赛经验啦，中创新航篮球队队员林关辉就话啦，咁赛事呢俾咗职工搭建咗一个好好嘅运动平台，咁有力咁倡导咗全民健身啦。咁睇返今次联赛呢，就係2026年啦深会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当中关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升级群众健身设施嘅重要实践。今次参赛嘅队伍呢包含有11支嘅村级代表队伍啦，仲有呢13支企业队伍，咁赛事呢亦都系扎根呢个基层乡土，汇聚咗我哋辖区嘅企业村居嘅篮球爱好者，打造啦政企互动邻里欢聚嘅文体交流载体啊！嗱，咁当时啦呢一个全民健身理念啦，已经系浸润咗我哋深会城乡大地噶啦，有唔少嘅村居啦，常态化咁系开展呢个篮球活动。咁睇翻呢一个嘅篮球赛咧，据讲啊自8月12日开始，每晚19点到22点都会喺深会体育中心副馆举行两场嘅比赛。咁成场赛事咧，将会系持续到9月4日噶。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傍晚6点，
13: 唱响新会，
14: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4: 筑梦时代 FM98.3
13: 新会电台。
1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木昌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啊，依家呢度咧就稍微会多车啲啦，需途经嘅时候各位注意控制好车速。另外咧，深汇大道中啊，咁喺金华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呢、這个耀华坊方向嘅呢边车道都多车。咁啊，深汇大道西啦，咁去到呢个发达运动用品人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道咧，现时咧就系排咗队伍噶，比较之密集同埋长。咁途经嘅时候咧，各位要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城区其他方面嘅一啲主要路口路段咧，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1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6日12时，历时3.5个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正式收官。自5月1日休渔工作启动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常态化推进涉渔打非治伪工作，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711人次，执法船艇368艘次，立案查处各类渔业违法案件35宗，收缴罚没款1,237,400多元。查扣非法运载渔获车辆17辆，三无船舶191艘，清理违规网具43,930米，查获非法渔获物19,563公斤，有效整治涉渔乱象，切实规范辖区休渔秩序。眼下正值台风季，随着全市163条林荫大道完成树木补种任务，各地同步转入精细化管护阶段，一方面加强管养，巩固绿美江门生态建设成效。另一方面，疏解枝叶，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江门充分运用人民设计师制度，吸纳群众智慧，倾听民生诉求，优化完善16条林荫大道设计方案。其中，归峰路邀请广州美术学院专业团队构思谋划，并引入人民设计师，精心编制提升方案。截至目前，该路段已完成补换细叶榕、火山榕等乔木，以及乐杜鹃、龙船花、翠芦荔等地被植物， 富岳院子花墙、技师学院前渠化岛等节点已完成景观改造。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日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八个国家的外长16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八国外长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于马尔默当地时间16日迎来收官之战。女单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登顶。至此，中国队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共斩获女单、混双两项冠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应急管理提醒你，
17: 英哥啊，运输烟花爆竹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呢？
12: 李仔，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随车携带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运输车辆应该悬挂或者安装符合国家标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载人，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当中夹带烟花爆竹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

0: 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3: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3: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3: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3: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记者
8: 报道，
7: 专家
8: 分析，
7: 市民
8: 社评，
7: 民生时事，
8: 城市大小事
7: 一同关注。
8: 你我关注，
7: 城市多面睇，
8: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8: 识话术，
9: 拆套路，
1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11: 好嘅，咁继续翻嚟城市多面睇啊！然后停停下，翻嚟之后咧，又全民反诈呢个环节啊！今日咧又要同大家去上。上呢个反诈堂啦，咁啊有啲咩案例呢？咁的确呢个嘅情况俾我遇到话，可能我都会手忙脚乱，都唔知点算好啊。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有上过呢一堂课嘅话，咁我就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理啦。咁睇翻近日啦，江苏常州嘅周女士啦，手机就黑屏啦，按键失灵，完全都唔受 control 嘅。咁啊，97万定期存款就被转成系活期。咁啊，就喺呢个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啦，就系一支细细只嘅回形针，发挥咗大大嘅作用。原来咧，周女士咧就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咧就自称某 A P P 嘅客服啊，咁话佢开通咗会员，如果唔关闭，每个月咧将会自动扣800蚊。咁啊，周女士咧信以为真啦，想话关咗呢个会员啦，对方咧就引导佢下载咗一款不知名嘅 A P P， 然后咧安装咗之后咧，手机就即刻黑屏，按键失灵吓，完全唔受控制。咁啊，然后咧派出所内啦吓，民警吴军啦就接过手机吓，发现啦屏幕一边咧一片漆黑啊，咁啊冇办法啦，关机同埋进行其他嘅操作，于是乎啦，佢就迅速啦就嗌同事啊，咁啊快啲过嚟帮手啦，快咁样吓，咁啊攞支银针过嚟啊，咁啊然后啦，值班人员啦果断啦就系帮周女士啦就攞出手机卡啦，物理断网啦吓，强制咁样切断呢个远程嘅连接，咁啊随后啦多次尝试吓，终于咧就系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吓，恢复呢一个嘅控。手机恢复正常之后，民警亦都陪同呢个周女士啦，就系去到附近嘅银行网点啦，去核查呢个账户嘅余额啦。咁啊，发现一个账户内嘅几十万定期存款啦，已经系被呢个骗子啦操作转为活期噶啦。咁呢一笔钱咧，净系处于随时可以转走嘅状态。好彩当时啦，

周女士同埋我哋嘅民警都反应及时啊，咁所以咧佢名下嘅近百万资金咧就系未受损嘅。嗱咁啊，民警啦，终于都放下心啦，咁啊，当时咧吓，民警都讲咗一句话，要如果吓呢一针吉迟咗嘅话咧，就真系哇，心都要被跳死啊吓。咁啊，随后啦吓，咁佢都协助啦周女士修改咗银行嘅账户支付密码吓，咁同时第一时间啦，将呢个情况啦就系上报咗反诈中心吓。咁啊，民警方面就提醒啦，千祈唔好轻信陌生人嘅电话同埋短信，唔好随意咁去点击陌生嘅链接或者系下载非法官方软件，避免吓被呢一啲诈骗分子利用。咁当你嘅手机咧出现以下呢啲征兆嘅时候咧，你就要系保持警惕啦。第一个咧就系、操作失控啊。咁当你手机屏幕突然间出现呢个自动乱跳啊、黑屏啊、闪屏啊，或者嗰个返回键失灵嘅话，等等呢啲你系操作唔到嘅情况，那么咧你就要系警惕啦吓。咁啊，仲有一个特殊嘅标识，比如你嘅手机通知栏显示咩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呢啲咁嘅提示嘅话，又或者系通话过程当中出现共享嘅图标嘅话咧。咁你就要小心你嘅手机可能正在系被对方喺度操控緊啦。咁仲有啦，我哋成日都提到嗰、那个屏幕共享呢一个嘅功能啦。咁其实啦，当你嘅手机同对方共享咗之后啦，诈骗分子呢係可以实时啦係睇到你手机屏幕上边嘅一切内容，包括你嘅验证码啦、密码啦、聊天记录啦等等呢啲敏感嘅讯息㗎。咁喺屏幕共享嘅基础上边呢，诈骗分子甚至可以係直接咁样远程操作用户嘅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啊等等呢啲操作。咁而喺呢个期间呢，你係冇办法去操作手机去阻止呢一切嘅进行㗎。咁所以啦，当发现自己嘅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嘅时候呢，唔好驚，可以按以下嘅方法呢进行一个紧急嘅处理。第一个呢就係掹咗手机嘅 SIM 卡啦，熄咗屋企嘅路由器啦，冻结银行卡同埋呢就查杀是否有其他木马病毒。最后呢就係尽快修改银行卡嘅密码。是啊，无独有偶啊，咁啊，近日啦，家住喺江苏阜宁嘅袁女士手机都一样啊，咁啊，黑咗屏啦，按键又失灵啦，完全不受控制吓，105万即将转出之际吓，我哋嘅民警咧就用咗一支取卡针成功止损啦。咁啊，袁女士啦都系啊，接到一通嘅陌生来电吓，对方咧自称系某快递公司嘅工作人员啦，啊，咪话佢购买嘅包裹破损啊，可以申请3倍嘅赔偿。咁啊，袁女士咧就冇谂多啦，咁然后按对方嘅指引啦，下载咗一款带有远程操控功能嘅 A P P 啊。咁几分钟之后咧，佢手机屏幕就突然间卡死咗，仲黑埋屏添，打电话又打唔入，信息又发唔出，手机咧完全系彻底失控啊。咁然后咧，阜宁县嘅公安局反诈中心啦，咁佢哋嘅民警咧接到预警之后啦，就马上带领呢个辅警咧，立即咧就系奔赴现场。咁啊，喺现场你都睇到啦，袁女士啦，咁啊嗰部黑屏嘅手机满面疑惑咁样等待客服操作嘅时候咧，佢卡入边嗰19000啦，已经系被转走咗啦。咁但系佢本人咧依然系唔知道噶吓，咁啊系啦，咁啊民警就话啦，首先要将张卡攞出嚟，断咗个网，咁然后啦，咁啊我哋民警咧一手啦就抢过咗呢部手机，然后就用自己随身携带嘅取卡针，果断咁样去掹咗张卡，断咗网，切断咗骗子嘅远程操控线。咁啊，随住呢个即系强制关机同步啦，就亦都赶赴去现场银行啦，咁啊去办理呢一个嘅账户止付啊、挂失啊，咁啊可以讲。每一步都喺度同骗子系抢时间噶吓，咁啊由于咧反应迅速啦、处置果断啦，被转走嘅19000咧就被全额拦截退回。咁啊，袁女士银行卡入边啦，共计105万咧系成功保存落嚟，系未造成任何嘅经济损失噶。系啊，
咁啊，事后咧，袁女士亦都系带嚟咗定制嘅锦旗啊。佢话争啲吓就被骗子咧转走晒啲钱啊，好彩有你哋咋。系、哎、啊，咁啊啊，听到呢度，大家会唔会都谂起一样嘢？诶，点解民警咁醒嘅，随时带定呢一个嘅定制锁匙扣吓、啊，然后呢个锁匙扣上面咧就系、是、有

嗰个嘅取卡针噶吓，咁其实民警就话啦，遇到手机被远程操控嘅紧急情况咧，掹卡断网系最快嘅方法啦。咁啊，为咗第一时间可以攞到呢个取卡针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定制咗呢个反炸锁匙扣，吓将呢个取卡针咧就挂喺个扣上边。咁啊，所有队员咧系人手一个随身携带添，吓咁啊，大家啦都不妨啊学下我哋嘅民警啦，吓咁将呢一个取。

0: 啊，呢个二维码啦吓，话系啲咩理赔链接咁样吓，一旦点击或者扫描嘅话，你嘅手机就可能会自动下载木马病毒，或者系跳转到一个高仿真嘅钓鱼网站。咁喺呢个钓鱼网站上边啦吓，咁啊你就会被佢要求咧就填写咩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呢咁样嘅敏感信息。之后咧，佢就会以理赔需要验证等等，又或者系操作失误需要重新认证等等吓呢啲嘅理由，去诱导你下载呢个会议软件，开启呢个屏幕共享，一旦开咗呢个屏幕共享嘅话，咁佢就可以睇到你手机上边所有嘅操作，包括吓、啊、你系即系收到嘅嗰个验证码，咁然后佢通过利用你嗰个验证码就可以喺你嘅银行卡嗰度进行转账贷款啊，瞬间系转走晒你啲钱啊！所以再一次同你去确认一下吓，当你发现自己嘅手机是不受控制，又黑屏，又操作唔到嘅时候，唔好驚，首先第一时间就要掹咗你手机入边嗰张 SIM 卡，熄咗屋企嘅路由器，然后马上咧冻结你嘅银行卡，再进行查杀你嘅手机有冇木马病毒，最后咧就系马上吓咁啊修改你嘅银行卡密码。好啦，咁啊，希望呢一堂课啦，吓咁啊都能够提高你嘅警惕啊吓。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听日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道。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玫瑰，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0: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做生意啊，梗系要悭噶啦。呢啲纸箱储几日，收买佬就上门收，咁咪有钱收啦。摆转角位，贴实墙，唔阻路嘅 ，perfect。
3: 吓，唔怪得全记啊，冇人喺度啦。原嚟咧，阿全你喺呢度啊。
12: 哦，阿德叔， 我搬啲纸箱咧嚟呢一度收好佢啫嘛。

0: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这样的，小区呢搞消防宣传，我送宣传单过来给你，你看看宣传单写些什么。
0: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不给生命通道添堵。没，我们从来都没有阻住那个消防通道的。
1: 没？那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啊？你间咖啡店不够摆，将楼道改成你的私人仓库啊？
0: 哦，这些是闲置的纸箱，我摆几天就卖的了，临时放在那里嘛。你看我摆得很整齐的，行过都没问题，绝对不会阻住啲街坊出入的。
1: 临时放在那里，我好似见隔离嗰个纸箱咧喺度定居咗成个星期啦噃。
0: 哦，坤记咧就话翻老家，迟几日咧就翻嚟噶啦。坤记嚟收惯我嘅纸箱，唔呃称嘅。佢一翻嚟咧，我就即刻叫佢嚟收走啲纸箱。
1: 楼道咧系消防生命通道，唔系你嘅个人储物间。呢啲纸质杂物好容易起火。一旦出事的话呢，整条通道呢都会被塞死。
0: 特叔，火灾哪有咁容易发生啊？你咪自己吓自己啦。
2: 咦，特叔，全哥，你喺度做咩啊？
0: 哦，包兄。
1: 包兄，你部车做乜嘢又停喺楼道正门啊？
2: 德叔，我翻工赶时间，停一阵咋嘛。嗱，而家我极速上楼，即刻攞份文件，一阵间就即刻走啊。
1: 哈！你哋两个咧，一个堆纸箱塞楼道，一个咧停汽车塞正门，即系家下咧，你哋两个喺度联手封锁大家嘅生命通道啊！
0: 哇，德叔，边有你讲得咁夸张啊？
2: 系咯，我停几分钟啫嘛，绝对唔会阻住大家嘅吓。
1: 几分钟啊！上次咧，你又话停几分钟，结果咧通宵啊停喺度，你哋咪等到咧火烛嘅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啊！我啊睇新闻话，好多小区火灾本身咧火势系好细嘅，就系因为咧楼道堆杂物，汽车塞通道，消防车入唔到，居民咧走唔甩，小意外变成大祸患。
2: touch wood， 邓叔，你甩口水讲过吓，我哋咧就吉人天上，冇事嘅，冇事嘅。
0: 系咯，阿包兄讲得啱啦，邓叔，你唔系话要去派宣传单嘅咩？你快啲去，快啲去啦
1: 吓。哎呀，你哋呢啲咁嘅心态咧，就系最大嘅安全隐患。
2: 喂，咩情况啊？咁多部消防车停喺小区隔篱嗰度嘅，
0: 见到消防车啊，梗系着火啦！
2: 吓，火烛咁大镬？
0: 咦，德叔翻嚟咯，问下佢先。德叔啊，隔篱小区咩情况啊？
1: 我啊听啲街坊话咧，好似有个阿婆啊唔记得熄火，行咗去买餸，咪烧着嚟咯。话好在啊，化现得快，
3: 化现得有几快哇？
0: 罗伯妹，
2: 罗伯妹，你收咗啲咩风翻嚟噶嘛？
3: 我响讲火害火燃得好快，原本好容易扑熄嘅，就系因为楼道呢塞满上啲杂物，啲车又乱行，塞喺消防巷道，消防车都去唔入去啊！居民好省又受阻，搞到好麻烦啊！
2: 吓，咁而家点样啊？而家
0: 系咯，
1: 我啊啱先咧喺出边啊见到啲消防车准备离开，应该咧系救熄咗啦。
3: 唉，如果唔系零呢个塞字漏行左掟嘅杂物，好快就无事啦。好彩佢一次啊冇交生人命咋。
0: 哦，咁啊真系好彩喎。
2: 我真系好彩啊！我醒起漏咗啲嘢喺部车嗰度啊。
0: 我都醒起，响楼道放咗啲嘢唔记得咗攞。罗伯妹啊，你啊帮手睇下铺，我去攞翻佢先吓。
3: 诶，其实两个点解走得佢急噶？
1: 嘿嘿，我啊可能知道点解啦。
0: 罗伯妹，唔该，俾两支水我。
3: 哇，你两个去边支翻嚟啊？去本展喎。上身汗嘅，
2: 哇！冇谂到啊，全哥你储埋咁多纸皮
0: 包兄啊，总之啊，唔该。

0: 该晒你啦吓，饮水饮水吓。
1: 吓，阿全啊，你啊终于肯处理咗你啲纸箱啦。
0: 我咧就以前觉得火烛离我哋好远，今日睇到隔篱小区咁样咧，为咗嗰几蚊鸡嘅废品钱，万一真系搞出人命，咁啊大剂啦。
1: 悭几蚊鸡咧，冇错。乜但系咧，堆流道啊，确实系唔啱啊。
2: 前哥，你唔好沉埋沉埋掘朵，擅自卖咪得咯。你悭俄士多都系好多支屁常啊，日日请嘅。
0: 阿包兄，你啊以后都唔好将部车乱咁停啦
3: 知啦，我头先咪将部车停翻去停车场咯。虽然咧要啲停车费，都好过做千古罪人啊嘛。唔通啊真系等到自己小区出咗事先知错咩？
1: 系咯，人哋嘅教训咧就系我哋最好嘅警钟。我啊唔讲大道理，只系讲实在话。嗱，根据消防法咧，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个人咧可处警告或者咧500蚊以下嘅罚款。经责令改正咧，拒不改正嘅话，强制执行，所需费用咧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啊。
2: 钱财害事少，碗前事大啊！阵害七个代事，几度后悔肉都抖唔放啊！
0: 话时话啦，德叔啊，你对消防法啊咁熟嘅？
1: 嘿呀，宣传单咧早就派咗俾你哋啦。
2: 系啊，我都收到嘅。前哥爆庆，你快啲学一下啦。
4: 好嘅，好嘅，好嘅。
1: 总之咧，大家自觉遵守，保持通道畅通，为邻里、为自己守住平安防线。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生命通道不能添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比較多車嘅位置咧，有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啦。仲有現時咧，就係話我哋嘅生活大道中喺金茂文創園對出嘅車道往怡華坊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嘅。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依家咧四個方向嘅車道都比較多車，特別係銀路大橋，我哋一路過到嚟呢個交通大廈呢個位置咧，都係比較多車。仲有咧，我哋生活大道西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行車都係比較之緊湊密集。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咗車速啦。好啦，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1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

0: 到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传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1: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

0: 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5: 擅自结伴不能保，
14: 大人陪护不能少，
15: 没有救援不要去，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
15: 盲目施救不可取，
14: 安全嘱托别忘掉。
16: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7: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6: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7: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6: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8: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晚上7点，
20: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20: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19: FM 98.3，新会电台
2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2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走进新会工业园区，处处涌动住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银湖大宅装备园、银湖凤山能谷、银湖深江智城三大产业空间首期项目基建主体已基本建成，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蓝图走向实景。其中银湖大宅装备园总投资约3.7亿元，6栋高标准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布局智能装备、精密模具、环保机械、智能医疗设备等产业，构建上下游联动的装备产业集群。银湖凤山能谷总投资2.8亿元，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厂房及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封顶，年内可交付。园区依托凤山湖产业园优势，集聚中创新行、科达利等龙头企业， 形成成熟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银湖深江至城首期厂房已顺利封顶，预计2027年全面投用，聚焦新能源汽车、锂电、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产业，打造产研一体的全产业链产业社区，三大平台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共同撑起深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硬底盘。同时，深汇各大工业园区坚持筑巢引凤、沽巢养凤，持续推进人才公寓、商业街区、文体设施、市政配套等建设，完善生产生活、人才服务全链条配套，通过深化产城融合，园区彻底摆脱产业孤岛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共生共进，以完善的产业生态为深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8月16日中午12时，随着一声铃响，为期3.5个月的南海复归休渔画上句号。沉寂已久的衙门渔港又再热闹起来，140多艘渔船奔锚启航，奔向南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更海无鱼。当日一大早，衙门渔港已经是一片忙碌，检修船机、补网加冰、备足油水和干粮，渔民们赶在最后的倒计时入边做足功课，只为出海那一刻万无一失。正午12点，礼炮声响彻码头，鲍鱼手渔船陆续驶离炮位，劈波斩浪，吩咐衙门海口、珠江海口等水域作业。据了解，休渔期间，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汇大队聚焦渔船封存和海域巡查，对非法捕捞保持高压态势，有效促进近海资源休养生息。开渔阶段既是生产旺季，亦都是安全关键期。大队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筑牢水上安全防线。预计首批出海渔船数日内将陆续返港，届时各类海鲜海产将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民的菜篮子，亦都为渔港餐饮、零售、文旅等相关业态注入新活力。
21: 驶入深汇区古井镇中心路，车窗外曾经老旧的沥青路面已换上新装，新丝滑的标线洁白醒目，引导住车辆平稳前行。道路两侧新铺的920平方米台湾草与600平方米翠狐狸连绵成片，修剪后的榕树灌覆饱满，树池整齐划一，完善商铺的户外广告亦不再破损杂乱。这个正是深汇区交通运输局近期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群众看得见的变化缩影。据了解，从乡镇主干道到城区门户路，再到园区产业路，深汇联动各镇街管委会，以一点一拆的精细化模式，响辖区重点路段掀起了绿美提质热潮。其中，响汇城归峰路散步的市民惊喜地发现，原先部分裸露扬尘的80平方米地块已覆上绿草，人行道旁新栽的240盆红花杜鹃与数万株草本花木错落有致，过往单调的绿化层次变得丰富灵动。这条通往城区的主干道已经成为一条宜居宜行的生态廊道。此次提升行动不单止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更将管护责任压实到日常。深汇将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巡查与闭环整改机制，让葵乡每一条道路都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与城乡环境品质。
0: 正值酷暑时节，位于沙堆镇的银湖码头持续高温，面对酷暑考验，江门边检站执勤民警坚守一线，力积攻坚，三日内高效完成两艘外贸新船舶出境查验保障任务，以专业坚守和优质服务，助力核区船舶制造产业稳交付、稳外贸、稳增长。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是口岸理职的核心落脚点，江门边检站持续深化边检、海关、海事、港口、造船企业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立足船舶建造工期紧、交付节点刚性强、通关标准要求高的行业特点。执勤队伍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掌握港区潮汐规律、船舶调试进度和码头作业安排，前置开展资料预审、风险排查和勤务研判，量身适配高温天气通关保障方案，有效破解企业通关堵点，最大限度压缩船舶通关等待时间。连日来，江门边检站执勤民警不惧高温炙烤， 在严苛的现场环境下坚守国门一线，严格落实口岸闭环管理要求，规范开展船体检查、人证核验、手续办理等全流程查验工作，实现查验零差错、安全零。

0: 返还通关零延误，全力保障船舶抢揸国际交付窗口期，切实帮助企业降低驻港成本，稳住外贸订单。
1: 近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滑板街式赛事收官，由八名新会运动员组成的江门滑板代表队首次征战省运会，便斩获丙组团体银牌，实现江门在省运会滑板项目奖牌零的突破。比赛现场面对全省各路强劲对手，江门小将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在高压力的竞技氛围中稳定发挥，突破自我。丙组团体赛中，王志强、何乔之、谭子瑜三名队员轮番上场，最终以团体总分 193.96 分获得丙组团体银牌。其余参赛小将同样发挥出色，薛文峰、刘子添、朱雅善分别斩获对应组别第四名、第七名、第四名，以优异成绩跻身全省前八，持续为江门代表团累积总分。江门市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会长陈剑雄表示，未来协会将以省运会参赛为新起点，持续深耕青少年极限运动人才培养，完善梯队建设，优化训练体系，搭建更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让更多小众运动在葵乡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为江门青少年体育事业赋能助力。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2: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4: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2: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4: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4: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6: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并危险得， 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鱼呢，咪请能附近。

0: 校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深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原本呢就在美国哥树继续学习油画，就被当时在中国的蔡元培邀请了回国办学，叫他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回到广州之后，就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许崇清以及著名画家胡根天苦苦挽留，咁佢却情不过，就留在广州同胡根天一起筹办了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啦。嗱，去到第二年系四月开课，冯江伯啊当然担任校务总主任以及系教埋大家绘画啦。喺呢一年，全国第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亦都喺广州举办啦。冯江伯亦都选送咗马夫、洗衣女、公爵等五幅嘅油画进行参展，同时又同胡根天等人创办咗群众性嘅美术研究团体。嗱，呢个团体原本系叫做赤社，赤系赤子之心嘅赤，后屘因为避嫌，亦都改称叫做赤社啦。赤咧就系间赤嘅赤。就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34年，冯江伯终于就要离开啦。离开广州，但是去的并非北平，而是上海，去到上海艺专进行任教。期间他常常来往于南京、庐山、香港、广州等地教学以及作画。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亦都回嚟广东东莞，同友人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在1983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将金吉岭垦殖农场交给他阿妹冯二宝进行管理，自己呢就去到香港卖画为生了。无奈之后他又回嚟广州，不幸的是被当局以曾经创办赤社宣传赤化为罪名，因而逮捕，还被人捉了鞋往重庆拘禁于歌乐山监狱。后来了，又转筹贵州释封监狱，日子过得真是相当之凄惨。后来经有人搭救，因而获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江伯亦都辗转前往香港，又以卖画为生了，并时常同李铁夫等画家相聚研究画艺。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亦都从香港返嚟广州。嗰阵时是1950年的10月，他亦都被邀请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亦都应邀出任东莞县生产委员会常务委员、垦殖农场场主。从1954年开始，冯江伯历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副馆长、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第四、五届的政协委员。嗱，头先都讲到，冯江伯之前在上海沦陷之后，就去了东莞，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昌乐农场同埋冯江伯之间亦都成全一段佳话。究竟故事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

0: 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济公在钱塘门外上岸，见到钱塘县的县官押住一个犯人经过，犯人的家中父母妻子儿女一齐扑上前哭哭啼啼，吓得十分凄楚。这个犯人是什么人来的呢？为什么会犯下弥天大罪呢？原来这个人姓冯名元庆，家呢是住在临安城的。本来呢他是打金器的手艺人，为人十分老实，手艺又高明。一直呢就在镇江府一间金色铺处做工，足足做了五年了。因为积劳成疾，日子一日差过一日，就辞工返回来临安养病。个老板呢见他做了咁耐，个人又老实，就好唔舍得佢走，就送咗50两白银俾佢。冯元庆自己呢亦储埋有20两，一共就带住70两银，搭船就返返临安，仗义瞓着咗。到二更天，打更个人呢就见到有人坐在路边，就远远喝过嚟：喂，边个喺度做咩啊？冯元庆一窒窒醒咗：系我，系我啊！我喺镇江府翻嚟嘅，唉，太攰啦，喺度唞一唞啫。嗰个打更嘅人呢，就攞住灯笼行过嚟啦噃。哎呀，喺个担行李面前有个死尸摆度，条颈啊俾刀斩咗刀，仲出紧血嘅，啱啱杀死嘅咋。嗰个打更佬就一边嗌：喂，出人命啊，出人命啊！一边就捉住冯元庆。本地嘅地保官差就嚟到，就押住冯元庆去衙门。呢、这个地段呢是属钱塘县县官管嘅。第日一早，县官就升堂啦。呢、这个县官呢是个不学武术，全凭裙带关系捞返个官嚟做嘅，为人又

与官武断自以为是，佢听完冯元庆嘅口供呢，佢就将惊堂木一拍，岂有此理话啊！你当本官系三岁细佬哥啊！第一，半夜三更担担行李周街咁行啊！你担行李里边仲抄出有70两银噶噃，一个人行夜街都尚且提心吊胆嚟，带埋啲银担担行李咁嚟到行法都有嘅。第二，我就算你讲你心急回家，咁何以就快到屋企咧？有床你都唔瞓，要踎喺街边嚟瞓啊！第三。就算你讲都属实，你话你瞓着觉，咁喺你面前杀人，你都居然唔知醒噶，啊！你啊真系几好福气啊！你系咁好瞓噶，我睇你个样啊，面黄骨瘦，眼神闪烁，讲话吞吞吐吐，分明系个工于心计、狡猾多端、老奸巨猾之人。人嚟，先打佢40大板，等佢讲唔讲老实话。阮牙就将冯元庆打咗40板，嗰个冯元庆就死口咬住话不知情有。阮官就吩咐押入死囚监仓混狱。到晏昼啦，有人嚟认尸啦，话死者系钱塘县大街天和银铺嘅老板，姓韩嘅。昨日去济通门外收数，收咗70两银，一晚都未见翻嚟。今朝先知道俾人杀咗，陈尸街头，70两银亦都唔见咗啦。嗰个县官一听，啊，唔怪得人哋话本官料事如神。本官都未曾验尸，就已经知道实系你冯元庆嘅所作所为啦。嘿嘿，依家佢身上正好亦有70两银，仲使审咩？谋财害命，人嚟夹棍伺候，成班衙役如狼似虎，对冯元庆严刑敲打。嗰、那个冯元庆系个老实怕事之人，经不起折磨，就只好供认系啦。老爷不必用刑啊，我认咯，我认咯。好，算你聪明，你点解杀人？啊，我谋财害命。你用乜嘢杀人？用刀，你嘅刀喺边处嚟嘅？刀系喺屋企攞嚟嘅，吓唔系喺铺头带翻嚟嘅。县官就叫冯元庆画工，当堂定案，申报州府，要判处喺浑阳市口斩首示众。嗰、那个临安知府赵凤山是个精明能干的长官来的，一睇口供，咦，前言不对后语，虽然是他自认杀人之无根无据，人命关天的嘛，就敢定案，唔多妥呢。知府大人呢，就即刻将钱塘县的批文驳返转头，要亲自提审。故此今日个钱塘县县太爷就将犯人押去知府衙门会审。冯元庆嘅父母妻子儿女就拦路嚟相见。嗰、那个冯元庆就一边喊一边讲：父母相亲，孩儿不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啊！爹娘算是白白生养我这个仔系啦。跟住又对个妻子讲，我呢次是受冤受屈㗎，
有口难言，我。

0: 世都冇得罪过人，唉，唔知边个冤家对头害我，我系受唔住大老爷严刑敲打夹硬应噶咋。唉，过几日云阳市口问斩，你就埋副棺木，将我嘅尸首领翻去，以后啲仔女就靠你咯。冯氏一家老人乱嘅一齐放声痛哭，喺旁边睇嘢嘅人个个心酸。唉，咁老实嘅人边度会杀人噶？济公就行埋嚟大嗌冤枉，官差就话：师傅，你想申冤啊？你去见知府啦，你同我哋讲冇用噶。哦，去见知府啊？好好，我依家就去。济公一直就去到知府衙门，有个衙役嘅出嚟拦咗啦。喂喂喂，和尚做咩啊？我要见知府大人，大人一阵要审案，唔得闲啦。佢唔得闲啊，我啊仲加唔得闲啦。嗰个衙役就发火啦，喂和尚，你想唔要命啊？你乱闯公堂，杀头有份啊！喂喂，咁你又唔俾我入去，咁啦，多烦你入去话声啦。你叫知府大人出嚟见我喺啦。个衙役一听就更加火滚啦，就想上前嚟打济公。啱啱嗰阵有个捕头出嚟，一睇见济公，即刻上前一推就推开个衙役。你想死呀、啊、你呀、啊？佢系济公和尚嚟噶，你得罪佢啊，知府大人知道肯放过你？嗰个捕头即刻上前对济公行礼，长老真系对唔住，呢个系啱啱嚟嘅兄弟，佢唔认得长老。长老请入里面坐坐，我即刻去报俾知府大人知啊。呢个临安知府赵凤山，就系两个月前派临安捕头查院六道阵英跟随济公嘅捉拿华云龙噶嘛。过咗咁耐咧，仲未有音讯，丞相啊成日嚟催问，知府心中已经十分焦急噶。一听到话济公嚟咗，知府大人啊亲自出门口嚟到迎接。一见到济公就双手抱拳作揖，长老，唉，你一路辛苦啦，请入里面书房用茶。啱啱入到书房都未曾坐落，衙役就嚟报前堂院大老爷亲自押住杀人凶犯冯元庆到府，请大人会审。知府大人就吩咐：唉，叫佢等一等啊，我呢度会紧客。济公就讲啦：大人，升堂审案先啦，和尚特意嚟听审案噶。那个知府赵凤山一个心啊挂住丞相府嗰件大案嘛，就追问长老：个华云龙捉到未呢？丞相府失窃嘅宝物揾翻未呢？我派出嗰两个捕头依家喺边度？啊，一件还一件，咪急住先办完呢件杀人案先啦。等阵间我就将华云龙同埋宝贝交翻俾大人噶啦。赵凤山听到咁讲，先至定翻落嚟，即刻吩咐升堂。济公就跟住上堂，就坐喺知府大人旁边。一阵间，前堂院院官上堂拜见知府，卑职将冯元庆带到，请大人审讯。知府呢就吩咐喺旁边摆张凳俾院官坐。嗰、那个院太爷一睇。咦，乜有个穷和尚都坐埋喺旁边啊，心中就十分唔高兴。我系皇上命官，系民之父母，哎呀，咁个穷和尚居然同我坐埋一齐，一阵正岂有此理喎。过咗阵，知府就传冯元庆上堂。知府大人就问：冯元庆，你已经公认谋财害命， 本府问你，此事是否属实呢？大老爷，属实属实，千真万确，你千祈唔好落刑啊！我乜都认晒噶啦，我乜都认晒啦，我冇嘢讲噶啦。本府唔系要落刑，你不必害怕，你从实招来。究竟为乜嘢你要杀人？你点杀法嘅？你既然已经攞咗银两，点解仲唔走？要坐喺路边？你讲。嗰个冯元庆听到大老爷咁问法，知道呢一次唔系又要将自己嚟落刑，就将前前后后嘅事日五一十讲出嚟。小人系受老爷严刑敲打，忍受不住先至苦打成招，实在系冤枉啊！知府大人听完就心中十五十六，个县官就咬死呢个冯元庆系杀人凶犯，有赃有证。即冯元庆又话冤枉，听佢所讲，睇佢个样又系个老实人，呢件案点判好呢？知府大人又望一望济公，长老，你老人家睇呢件案点呢？我睇呢，阮太爷判错案，冯元庆受冤枉。果前堂院阮太爷听到咁讲，就更加唔忿气啦，就问啦：你话我判错案，冯元庆冤枉，咁凶手呢？凶手喺边度啊？要捉凶手就易啦。嗱，大人派两个捕头跟住我去，我即刻就同你将凶手揾翻翻嚟。知府大人就即刻派咗两个捕头跟济公出去。出到衙门门口，济公就对两个捕头讲：喂，有话讲在先吓，大人啊叫你两个跟我办案，乜都要听晒我吩咐噶吓。我话捉人就捉人，我话要锁边个就锁边个，不准你哋多问半句噶吓。两个捕头就连声答应。三个人呢就喺街上行咗一阵，见到对面有个人行紧过嚟。呢个人呢着白衫白裤白鞋白袜，头上仲嬲住块白布，一身重孝。济公一截就截住佢：喂，你去边啊？
1: 我去报丧。哦，你屋企死咗咩人啊？我母亲死咗。屋企死咗人，点解你唔请和尚打斋？我冇钱啊。
0: 你冇钱攞嚟讲呢？人嚟锁开佢。两个捕头用铁链直插一声就将呢个人锁住啦。个人就大声嗌：喂，你无端白事锁我做乜嘢？
1: 做乜嘢啊？我同你打官司咯。
0: 在街上看嘢的人呢，个个莫名其妙。
1: 咁咪讲话佢哋莫名其妙啊，连嗰两个捕头亦都一头雾水啊。个和尚啊，就有啲神神化化咁啊。人家屋企死咗人嗰个孝子，话冇钱打斋啫。佢话要同你打官司嘛，咁冇道理都有嘅。
0: 之事先就讲好啊，叫锁边个就锁边个，不准多问噶嘛。故此两个捕头亦唔敢出声。行咗几步啦，济公就问嗰个人：喂，你叫乜名啊？
1: 我叫徐宗。
0: 你做乜嘢噶？
1: 我做厨房炒菜嘅。
0: 你阿妈系乜嘢病啊？
1: 年老旧病复发，痰啃颈去世嘅。
0: 乱噏啦你，快啲除低件孝服白鞋，去衙门等大老爷审问啦。入到知府衙门，知府问过个人嘅姓名经过，又问到佢母亲系点死嘅，嗰个徐宗就一一回答。济公就插嘴啦：大人，佢阿妈就唔系。

0: 死嘅。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1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1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1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5: 九八三
26: 新会电台
2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关怀，近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市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台山市都福镇委党校开班，这是近年来市委组织部首次提及举办的流动党员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的48名流动党员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形式，让流动党员集中充电补钙，交流共进，为侨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从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公安机关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切实维护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即日起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公开征集车辆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竞速炫技、噪音扰民等违法线索，重点征集非法改装窝点、违规改装车型、聚众竞速组织、网络传播竞速视频等源头性、团伙性违法线索。江门交警呼吁全体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抵制各类违法行为，各类车辆销售、维修及配件经营商户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规范经营，严禁开展非法改装业务。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17日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权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好惨啊！呢个月又月光啦，唉，冇办法啦，唯有又要靠啲即食面度日。食咗几日啦，不过好似上网睇到话啲即食面32小时内都唔可以消化喎。依家唔知食乜好啦，吕博士。
3: 啊，虽然方便面呢係冇乜营养㗎啦，但係32个钟都未消化完，冇乜可能吓嘛。
2: 喂，唔係我随口噏当秘笈㗎喎。係一个美国嘅医生喺实验当中发现㗎。他通过那个胶囊内镜的方式拍摄对比，跟住就看到手工拉面在32小时之后已经完全被消化了，但是即食面就未完全消化。那我觉得肯定是加了很多食品添加剂，我们的胃顶不顺的。
3: 嗱，你这个实验看上去就有理有据，但其实存在很多不科学和很不严谨的地方。譬如呢，在实验者吃两种面的时候呢，搭配的是不同种类的饮料，实验呢就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我们那些即食面呢，主要成分都是淀粉啫，正常4-6个钟头就可以完全消化的了。但是我就真的想问下你了，你有没有这么穷啊，要餐餐吃即食面？
2: 唉，没办法啦，生活困难啊。不过我依家已经有个好办法啦，我打算日日去你度黐餐就得啦。
3: 啊，你好美啊，想得美。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系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

0: 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3: 洋洋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每一次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感覺就應該係落班嘅，係咯，心情開始恢復平靜啦，好自由自在咁樣歸家嘅途中。嚟自愛爾蘭方面嘅組合啊 ，The Canberras 帶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Up to My Family》，而家係1994年嘅作品咯。但係似乎今時今日聽翻啦，完全唔會有一種年代感，依然感覺前衛先鋒啊！其實當年咧，好多人都會話：，誒，王菲嘅唱腔係咪模仿 The Canberras 噶？我哋不妨再度去聽翻，睇下會唔會有些少影像喺其中。睇嚟有王菲嘅《百年孤寂》

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田地人是处在失恋之中的作品，亦都赠予了同样经历感情波折的王菲。这首来自1999年的百年孤寂，收录在王菲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而在这首作品当中，王菲很大气磅礴，以及略带摇滚的唱腔，亦都好像将这一份的苍凉和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提到王菲，很多人都顺理成章地想起了谢霆锋。

謝霆鋒啊，喺音樂之中應該有啲憤怒，所以喺度諗緊咧呢一首作品，其實會唔會係佢哋為自己度身打造噶啦？2010年係咪2021年啊？謝霆鋒嘅對峙亦都係屬於電影啦《怒火重案》嘅主題曲，咁當然都由謝霆鋒親自作曲噶啦，就係呢一種嘅力量啊！破壞有時，建立有時，雙生也是對峙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
1: 预报。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65%至98%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降雨增多，炎热有所缓解。其中18至20号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21号至23号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展望24号降雨略有减弱，但仍然多雷雨噶。咁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强降水及被引发嘅次生灾害，并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嘅系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嘉宾李工，同大家一起倾下扬尘治理方面嘅话题噶。李工你好，
4: 大家好啊。
3: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噶。到底系咩回事呢？
4: 冇错啦。近期我哋发现有两家的建材销售企业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没有完全地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的砂石直接露天堆放的情况。我们当场有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复查的时候其中一家就及时整改了，我们依法就不予处罚了。另外一家就屡督不改，在我们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3: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4: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如果佢不改正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3: 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4: 系啊，每一家企业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有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3: 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系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有月

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十二分之一的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0: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啊，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对于我哋嚟讲好似好熟咁样，因为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咧，经常都会遇到，例如啲食物啦吓，即系比如我哋去萧山豪城，喺湛江河系咪靓啲啊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啦。咁啊，经常会听到呢个地方，但好似诶，时至今日仲未去过。咁今日咧喺我哋城市影像当中咧，不如介绍下究竟湛江啦有咩好玩或者好食啦。咁其实大部分人去过嘅话咧，就更多系在乎于佢嘅美食咁样。系啦，咁啊喺我哋江门呢边咧，去湛江都相当方便啊，高铁直达啦。原则上去到湛江嘅话啦，因为佢都系属于呢一个粤西方面嘅海鲜之都啊，咁啊所以玩嘅核心啦，即系沿海食海鲜啦，再加埋咧逛下老街啦，或者系上岛赶下海咁样，咁大概预三日到咧就会比较完美啲啦。系啦，咁啊要去嘅景点包括边啲咧？咁就赤磡老街啦，好似开平有赤磡啊嘛，系啦，咁啊湛江历史嘅活化石嚟噶，咁啊遍布南洋风情嘅骑楼建筑群咯，咁亦都系隐蔽的角落嘅取景地嚟噶。建议咧就系大概系逛三到四嘅中岛就 OK 噶啦。咁上昼咧就系睇呢个建筑啦，中午就系食呢个老街嘅小食啦，晏昼咧可以饮下咖啡啦，行下呢个古玩街啦，咁就可以系完美收场。第二个咧就系金沙湾啦，咁啊其实喺湛江嘅海边城市嚟噶嘛，咁啊一定要去呢边咧就系睇下海嘅，咁啊属于呢一个四 A 级嘅景区嚟噶，咁啊湛江城市休闲中心，海滩亦都系相当之靓仔下，所以即系据闻咧沙都系几软滑下嘅，咁啊有呢个观海长廊啦，好适合咧傍晚嘅时间啦去散下步啦，睇下日落咁样。第三个就是呢个湖光岩啦，咁亦都系呢个世界地质公园啦，咁啊16万年前嘅火山喷发形成嘅天然湖泊，哇咁紧要啊！咁呢个湖水咧就系终年不枯嘅，咁好适合咧中意自然地质嘅人啊。跟住仲可以系去睇埋呢一个火山岩奇观嘅一个嘅即系老洲岛啦吓，咁亦都有绝美嘅海岸线嘅，咁可以赶海啦，捉下螃蟹啦、海参啊、海胆啊之类啦。但系呢个岛咧就系需要船票嘅，咁大概系25蚊一个人。上岛之后咧，可以租呢个小段小电驴啦，30蚊一日咧就可以环岛噶啦。咁啊，如果系时间充裕嘅话咧，咁都可以建议住翻一晚，因为咧呢边嘅民宿老板相当热情啊，一般都系带路啦，咁同埋同你一起去赶海。其实咧，湛江美食啦，就系以海鲜为核心啦。咁当然间咧，白切鸡好似都系一个嘅经常听到嘅名字嘅湛江方面。咁啊，生蚝啦，同埋啲沙虫啦，亦都系呢个三大招牌嚟嘅。代表性嘅作品啦，咁啊就系呢个嘅炭烧生蚝。因为湛江蚝咧就系出名系比较大啦，肉质厚实啦，所以咧就系炭烧制作，再配搭埋呢个蒜蓉秘制酱料，咁亦都系相当之正斗啦。另外咧，湛江个白切鸡都相当出名，清水煮鲜香咯，咁啊再配埋呢个嘅沙姜酱汁咯。咁其实广东人咧对于食鸡都好有研究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如果系做得白切鸡嘅话，咁啊相当对于呢只鸡嘅鸡汁咧就系相当有自信噶啦。三宝其中之一就系呢个沙虫汤，咁亦都系湛江嘅特色美食嚟嘅。咁啊汤鲜甜爽脆啦，沙虫咧亦都系相当之特别嘅。哇，仲有刺身食法啊，咁紧要要体验下。咁对于嗰啲即係鍾意系新鲜嘅食法呢，或者鍾意特别嘅食法嘅，都可以挑战下嘅。 嗱，基本上咧三日嘅线路参考咧，大概就系第一日啦，可以系先到达呢个湛江嘅赤坎老城区，晏昼咧就系逛下呢个赤坎老街食小食，然之后咧傍晚就喺金沙湾嗰边睇日落，咁啊再去夜市嗰度咧食呢个烧生蚝。第二日咁啊，即系上岛啦，呢个火山岛啊。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啦，坐船啦去到呢个东南码头，再到呢一个嘅即系租个小电驴啊，咁然之后环岛游啦，然之后咧再可以系捉下螃蟹啊、海胆啊之如此类一啲嘅即系赶鱼啦，即系好好玩咯，对于小朋友嚟讲系特别中意啊。第三日就系湖光岩，再或者呢个太平古镇。咁啊，晏昼咧再去埋呢一个渔人码头食海鲜，咁然之后可以买一啲干货啦吓，咁啊就可以系即系作为手信，咁然之后返程噶啦。系啦，其实咧有时未必需要真系好精心规划一啲咩行程，或者即系一定要去远方嘅，近近地啊湛江。都系想我哋广东一个相对嚟讲比较远嘅地方啊嘛，都要坐两个零钟嘅高铁，咁但系咧就可以系，比如话周末啦吓，换一个地方啦 ，hea 下啦吓，或者系换一种生活状态咧，海边散下步咯，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或者系对于好多嘅上班族嚟讲，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关怀，近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市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台山市都福镇委党校开班，这是近年来市委组织部首次提及举办的流动党员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的48名流动党员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形式，让流动党员集中充电补钙，交流共进，为侨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从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公安机关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切实维护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即日起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公开征集车辆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竞速炫技、噪音扰民等违法线索，重点征集非法改装窝点、违规改装车型、聚众竞速组织、网络传播竞速视频等源头性、团伙性违法线索。江门交警呼吁全体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抵制各类违法行为，各类车辆销售、维修及配件经营商户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规范经营，严禁开展非法改装业务。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17日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权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9: 啊？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9: 嗱，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真、典型穿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9: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用，效益倍增，让真穿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9: 冇错冇错，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9: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跟住系明月，系啦，佢好似系百度咁样同大家科普一下。佢话好快咧就七月七冇先啦，家家户户咧就会喺天井阳台或者系厅堂啦摆上供桌，然之后咧就系、摆上各种各样嘅水果啦、香橫嘅芝麻糊咧等等啊，咁仲有菱角咁啊，七样再放上七碗芝麻糊同埋配上匙羹咁样，咁传说咧就系呢个牛郎织女啦，天各一方，分隔两岸嘅，咁佢哋两个遭遇咧就系、得到呢一个喜鹊门嘅同情，所以每年嘅七月初七咧，呢一晚咧就会系架起鹊桥啦，令到佢哋夫妻相会嘅。咁啊，呢一个美丽嘅传说啦，亦都令到人们咧渐渐觉得七夕就系一个浪漫而又美好嘅日子，于是都系被称之为中国情人节。今晚点一首许慧欣嘅《七月七日晴》啊！

系啦，我哋新会呢边啦吓，就习惯系初六冇先嘅。原来咪每一个地方都有呢一个嘅习俗噶，就不过系好似广州。前问翻啲同事，佢哋冇啊，唔系啊，冇喺初六有食芝麻糊咁样嘅一个习惯噶咁样。OK， 跟住系啊，蓝天佢话呢段时间咧日赶夜赶，赶两个车间嘅货，令我觉得有一种分身术嘅感觉啊，总觉得时间唔多够用。依家终于咧就系、做完一个车间啦，咁跟住就系剩翻呢个车间，令我觉得咧就系、哇，嗰几千蚊咧真系好难揾啊！点翻一首李健嘅《月光》，放松一下。有得揾咪好咯，系啊，有得揾，趁仲可以揾就揾多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江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0: 外报警至稳阵，
1: 严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0: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时间去不复返的残酷啦，去提醒翻我哋喺追赶奔秒嘅时候，都冇忘记咗最初咧系为何而出发嘅，就系嗰份咯，望住手表但系睇唔清时间嘅惆怅，令人唏嘘。嚟自有 Eason 陈奕迅嘅《陀飞轮》，佢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继续咧，亦都分享你此刻嘅状态咯。人总系每一个时间每时每刻都系好情绪高涨，都会处于一种好开心嘅状态啊。偶尔都会失落嘅，咁系咯，都需要系自我修复噶嘛。阿浅笑佢话咧，今晚嚟翻一首草蜢嘅《失落完》啦，心情失落之中，自我修复之中。

唔知几时开始，大街上再亦都唔会有唱片铺。曾经睇过一部话剧，故事系讲一间唱片铺要关闭，老板要将所有嘅唱片免费送俾客人，条件系每一个客人要讲一个故事俾佢听，而呢个故事系要同唱片有关。你话呢个老板系八卦定系唔舍得啲唱片呢？我谂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嘅年代。

推开嗰扇门，夜风吹咗入嚟，凉到就好似你离开时候嘅背影。客厅好安静，静到我听见自己嘅心跳喺度数住秒针，每一秒都喺度确认你确实已经唔喺度。窗外嘅霓虹灯亮咗又暗，暗咗又亮，就好似我哋反复咁喺度争执。曾经嫌会太嘈，但系依家又怕佢太静，静到呢间屋就好似只系剩低我嘅呼吸声。夜色好深沉，留尾一个关于你嘅梦。呢一份思念深到连时间都填满，我就被困喺呢一度，困喺我哋未讲完嘅话里边。

好多時候咧喺播舊歌嘅時間當中咧，咁都會忽然之間心血來潮咧，會想即係整翻個劇場版咁樣，因為我發覺咧就好似劇場版呢件事咧，又特別啱舊歌啊，咁就好似我哋曾經會睇過屬於呢一啲劇場版，唔係屬於呢啲歌曲嘅呢個 MV music video 啦，咁當年都會覺得啊，呢首歌應該係有一個咁樣嘅畫面感嘅。好啦，最后又系停笑需要压轴。佢话今晚继续系老干流干妈的魔术嘛？点解一首吕方嘅流浪花？喺时间关系啊，你太压轴啦，所以咧只能安排到半首到啦，俾你听下啦。听日同一时间啊，食完芝麻糊，继续听何翠明嘅不期而遇咯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走进生活工业园区，处处涌动住大干快上嘅建设热潮。银湖大宅装备园、银湖凤山能谷、银湖深江智城三大产业空间首期项目基建主体已基本建成，近500,000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蓝图走向实景。其中银湖大宅装备园总投资约3.7亿元，6栋高标准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布局智能装备、精密模具、环保机械、智能医疗设备等产业，构建上下游联动的装备产业集群。银湖凤山能谷总投资2.8亿元，建筑面积130,000平方米，厂房及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封顶，年内可交付。园区依托凤山湖产业园优势，集聚中创新航、科达利等龙头企业，形成成熟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银湖深江智城首期厂房已顺利封顶，预计2027年全面投用，聚焦新能源汽车、锂电、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产业，打造产研一体的全产业链产业社区，三大平台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共同撑起深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硬底盘。同时，深汇各大工业园区坚持筑巢引凤、固巢养凤，持续推进人才公寓、商业街区、文体设施、市政配套等建设，完善生产生活、人才服务全链条配套，通过深化产城融合，园区彻底摆脱产业孤岛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共生共进，以完善的产业生态为深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8月16日中午12时，随着一声铃响，为期3.5个月的南海复归休渔画上句号。沉寂已久的衙门渔港又再热闹起来，140多艘渔船奔锚启航，奔向南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更海捕鱼。当日一大早，衙门渔港已经是一片忙碌，检修船机、补网加冰、备足油水和干粮，渔民们赶在最后的倒计时入边做足功课，只为出海那一刻万无一失。正午12点，礼炮声响至码头，鲍鱼手渔船陆续驶离炮位，劈波斩浪，吩咐衙门海口、珠江海口等水域作业。据了解，休渔期间，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汇大队聚焦渔船封存和海域巡查，对非法捕捞保持高压态势，有效促进近海资源休养生息。开渔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

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它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

0: 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

0: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2: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再遂启动。
1: 广东投鱼拍卖燃动开鱼季，耕海有道铸就蓝色粮仓。
2: 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广东稳居第一票仓。
1: 嫦娥6号月壤研究为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新数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按照朱森林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8月17日，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李志报道。
3: 朱森林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朱森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老同志高四仁、黄华华、朱晓丹、欧广元等参加朱森林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李浩、张国英、卢忠赫、黄立满、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朱森林同志逝世的悼念。

0: 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朱森林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1: 下面播发朱森林同志生平。
0: 朱森林同志，1930年10月出生，上海人。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历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1952年至1975年，历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5年。历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朱森林同志是中共13大、14大、15大代表，中共13届中央候补委员，14届中央委员，第7、8、9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森林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他处事沉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胸怀大局，热忱坦荡。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森林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森林同志永垂不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1: 会上介绍，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此外，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
2: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3: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暨广州专场公益培训进园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1: 昨天启动的全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将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公益培训、技术专家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梳理生产流程堵点，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把质量管起来。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旭：
4: 在现在这种大家企业普遍在谋求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呢，会对我们进一步的去对齐完善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样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全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1: 行动要见效，试点需先行，一批国家级试点率先在广东落地探路。广州市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入选首批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国家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高分子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产业入选首批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国家试点。这些试点聚焦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认证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质量堵点，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顾小斌：
5: 依托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创中心、全国高校国创中心等八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合区内的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链路企业优质资源，建成15个区域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鼓励企业开展高端认证，推动企业产品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1: 据悉，14-15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1:1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解决企业质量管理痛点问题1509个，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处长杨华：
6: 创新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要素融合，推行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质量认证专业化、公信力建设，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认证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多维度为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赋能。
0: 南海开渔千帆竞发，第一网渔获刚靠岸，头鱼拍卖就已垂落有声。一条鱼拍出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广东海洋经济的活力注脚。这份来自南海的鲜活

0: 来自天然渔场的馈赠，背后更是广东持续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长期努力。从靠海吃海到耕海有道，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正在把蓝色粮仓越筑越实。本台报道，
1: 昨天一早，阳江海陵岛闸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迎来了开渔第一网海鲜的新鲜回港，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在此上演。阳江市民冯先生早上7:20就来到拍卖现场，一早拿下了一号拍卖牌。
2: 鱼王竞拍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本地的渔民都很重视这一期的活动的，所以我们更早来到现场的话呢，才可以知道海鲜的品种新不新鲜。
1: 上午8:30，头鱼拍卖活动正式启动，四条目人鱼以每条168元起拍，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拍卖重达38斤的龙趸鱼。
3: 两个精选龙趸鱼已经来到了三万鱼王，3万块来到了3万块，还有没有出价的朋友？
1: 经过一轮轮激烈竞拍，这条起拍价10000元的龙趸鱼被冯先生以38000元成功拍下。
2: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没想到现场还会有人跟我在独特的在竞拍，因为今年的话呢，这一条鱼王我们势在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1: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阳江市民钟女士：
4: 好甜哦，今天呢，这个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当然不同啊。
1: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濠，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陈州濠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濠肉四季饱满肥美。汕尾东方明海公司经理陈伟帆：
5: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1: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限航区养殖公船“森海先锋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汕头市南澳县玉海海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茂：
6: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公船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公船，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鱼的质量更肥美，那口感也更好一些。
1: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渔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本台报道。
1: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日至17日，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中国男篮球迷：
8: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1: 中国男篮队员胡金秋：
9: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1: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

0: 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价值在于以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此外，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辅胜：
1: 通过票证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通过折扣等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第22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广州市滑冰协会秘书长廖志娟：
2: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0: 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3: 我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这些孩子们能够走上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融合跟反哺。
0: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日和23日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至19日22时，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本台报道。
0: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监管体系，针对生产销售源头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至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在终端经营使用环节，企事业单位违规使用禁限类塑料制品将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本次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广州市民：
5: 因为塑料它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那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以竹代塑吗？
6: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而是环保性材质。
0: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浆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7: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5集廉洁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昨天开始每晚9:45在广东卫视首播。本台报道。
0: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禹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4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名声，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新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梅关道。

0: 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五集，每集时长十分钟，剧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TV、 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近日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全流程赋能省级题库建设试点工作，依托机制创新加数字变革，破解传统命题尺度不一、产业贴合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痛点难点，以高品质题库服务助力群众技能成才、稳定就业，打造技能评价数字化惠民广东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提出15条举措，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四个维度，构建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在生态保护方面，依法严惩暗管偷排、非法采矿、数据造假等犯罪，并将生态修复情况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依法纠正小过重罚。在生态修复方面，明确替代性修复顺位，允许以绿色低碳技术改造费用折抵生态损失费用。在产业赋能方面，要求妥善审理新能源、循环经济案件，履行绿色破产理念，依法审理涉绿色信贷、碳市场交易纠纷，发挥碳权益财产价值。在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跨区域、跨部门司法协作体系，提升涉外审判能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7月份广州一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4，一二手住宅房价环比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房价回升的情况下，市场成交持续活跃。据广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数据，7月以来，广州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同比保持正增长。7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5.8%，其中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9%。8月上半月，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5%。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介绍，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本台消息，据影视数据平台统计，截至8月16号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广东以14.92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观影人次3979万及放映场次355.6万均居全国之首。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突出。
2: 新闻浏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础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的月壳样本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

0: 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埃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织。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依据。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早晨，早晨，早上的时间来到了7点31分，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比较平稳有序地通行之中。可以见到牛雕岗这一带都是的，虽然车辆是有点多，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的距离，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新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汇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汇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回来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才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雪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了。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的昌乐农场的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炸了满满一箩筐的糯米糍荔枝，专程来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的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日烈前非。荔枝仲是当年荔枝树所产出的荔枝。但是何宜寿在冯江伯眼中就老了好多了。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了几十年的音讯，曾经熟悉的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就跌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还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兴大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在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的冯江伯望着一箩筐新鲜的荔枝时候，他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像个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先生屋企的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来攞翻几粒。冯江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
8: 家人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嗱，冯国马先生喺生活当中，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咯。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冯国马先生就去隔篱街嗰个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之但系冯国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台平少少好啊！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国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国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国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国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9: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9: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9: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9: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3: 安全意志记心中，
1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搭上983，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早上的7:39啦，欢迎大家收听神采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
3: 我是荣荣，早晨啊，尤希，
2: 好耐冇喺呢度见到你啦，
3: 系啊，好似即系隔咗几个世纪咁样，
2: 系啊，咁系你寻日唔好彩啦，因为寻日我出门口咧，仲系见到非常之靓嘅朝阳同埋早霞噶，
3: 今日朝早冇啊，
2: 今日开始系见到系雾蒙蒙一片啊，我仲怀疑系咪准备。要落雨呢，咁其实啦，呢两日都系要即系阳光要稍微唞一唞啦，又有雨水要上嚟啦。咁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8月18日到19日受到偏东气流嘅加强影响啦，广东系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噶，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关注翻天气嘅变化。
3: 冇错啦，嚟睇一下今日嘅具体情况先啦。嗱，8月18日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6至32度，吹的是东北风2到3级，阵风是4级，湿度是65%至98%，这个湿度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2: 是啦，预计我区的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都是增多，炎热的天气有所缓解的。其中啦，今明两日都是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21到23号是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展望24号开始降雨才会稍微有点减弱的，亦都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3: 是啦，都是那句啊，出门口啊，都是人身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带回一把遮啦吓。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系啦，咁讲到啦，最近落咁多雨啊，亦都好高温嘅天气啦，亦都系好容易系滋生蚊虫噶。咁喺8月14日，生活区就开展咗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咧亦都系广泛参与，大家一齐清积水、扫垃圾、除死角，一场全城联动嘅家园清洁行动啦，喺葵乡大地火热铺开噶。
3: 冇错啦，喺活动嘅当日啦，佢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下沉一线，分别去到咗结对嘅村社区，同我哋嘅志愿者啦、市民朋友一齐手攞住锄头啊，仲有一啲嘅垃圾钳等嘅工具啦，翻盘倒灌，以及系疏通一啲嘅渠道，清理杂草，对。积水点位啊，及时处置消杀，从源头上边系铲除蚊媒滋生嘅蚊虫。
2: 系啦，咁喺现场啦，贝佳小巷房前屋后同埋啲闲置地啊、路边啦，都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啊。全区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分片包干嘅机制啦，干部职工系下沉网格，紧盯卫生薄弱嘅环节，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将责任压到末梢，将举措。落到实处噶，
3: 嗱，各个镇街咧，亦都同步咁设立咗分场地啦，发动咗机关、村居、学校。物业小区等多方的力量咧，广泛参与到活动当中噶。咁啊，我哋嘅党员干部啦、志愿者，仲有网格员，系逐项逐户咁样走访，重点清理一啲嘅废弃轮胎啊、泡沫箱啊、花盆、托盘等一啲嘅积水容器。咁啊，亦都填平咗一啲嘅坑洼，疏通渠道，同步开展咗入户嘅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咁样翻盘倒灌，做好家居清洁。
2: 系啦，同时啦，针对贝佳小巷啦、房前屋。后天台露台呢啲嘅五边区域啊，咁行动亦都系集中清理咗垃圾杂物，消除咗卫生盲区。咁对于地下室、楼道、公厕呢啲嘅阴暗潮湿嘅点位啊，真系实施咗精准嘅消杀啦，切实咁降低咗成蚊嘅密度噶。
3: 一场嘅统一行动啦，我哋嘅城乡环境面貌系焕然一新嘅。嗱，接住落嚟，生活区将会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持续咁清除一啲嘅排查，仲有一啲嘅滋生地啦，规范落实蚊媒消杀、积劳积物。蚊媒传染病的防控网格，共建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和美健康家园。
2: 嗯，是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共同行动起身，维护好我哋咁美好嘅家园啦。咁讲到近期啦，其实都有一个好消息啦，好多吃货都有福啦。咁喺早两日啦，8月16日嘅时间啦，我哋嘅休渔期就结束啦噃。咁喺当日嘅中午12点，随住一声嘅铃响啦，为期3.5个月嘅南海复季休渔上了句号，沉寂了很久的崖门渔港又再次热闹起身，140多艘的渔船在这里启航奔赴南海的渔场，开启新一轮的更海沐鱼。
3: 是啊，在16号的一大早的时候，崖门的渔港这里是一片忙碌的迹象，亦都可以见到有一些船员渔民他们会检修一下船机、保网加冰，备足他们的游水以及干粮，亦都赶在最后的倒计时做好最足嘅一啲嘅功课、只为出海嗰一阵咧，真系万无一失啊！
2: 系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一下渔民刘登辉啦，佢系点讲嘅？
5: 休渔呢3个多月

0: 我哋一边保养船只，一边维修渔具，全家人盼望着以下大顺满载而归，希望顺风顺水，平安回来。
1: 是啦，咁对于新一轮嘅捕捞啦，渔民陈翔同样都系好期待噶。再嚟听一下佢系有咩谂法。
2: 休渔期间，海洋生态达到了很好的恢复，相信今年的鱼虾虾会特别的肥美。
1: 系啊，我都好希望。
3: 系啊，肥美咁样，我哋食得都会开心啲啦。响当日嘅正午12点嗰阵啦，礼炮声啊响彻咗成个码头噶。嗱，八艘嘅渔船咧，亦都系陆陆续续咁样啊离开咗佢哋嘅停泊位啦。啊，披浪斩鲸啊，咁啊分别去到咗衙门嘅海口啦，仲有珠江嘅海口等一啲嘅水域去进行作业噶。而喺休渔期嘅期间啦，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亦都系聚焦咗渔船一啲封存啊、海域巡查，对非法捕捞系保持一个高压嘅态势噶，有效咁促进咗近海资源休养生息。而喺开渔嘅阶段啦，既系一个生产嘅旺季，亦都系安全生关键期啊。咁啊，大队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1: 系啦，呢一方面啦，听一下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副大队长啦李源嘅采访。
4: 亦提醒漁民朋友注意生產的安全章程，避免疲勞掛死，嚴格執行漁船安全生產要求。
1: 是啦，咁預計啦，首批出海嘅漁船呢幾日啦就會陸續返港啊。咁屆時各類新鮮嘅海產啦將會批量上市，進一步豐富我哋市民嘅菜籃子，亦都為漁港嘅餐飲啦、零售、文旅等相關嘅業態啦注入新嘅活力。哇！咁呢幾日啦，相信喺衙門漁港都非常之熱鬧啊。
3: 係啊係啊，我哋亦都好期待嗰一種精彩嘅畫面啦。到時一齊過去衙門嗰度玩一玩啦。你講到頭先啦，注入咗新嘅活力噶，咁啊，肯定有一啲个青春嘅气息噶，咁
1: 样先至
3: 令到，
1: 系
3: 啊，冇错啊，令到我哋呢个家园啊，真系充满住满满嘅活力啊！讲嘅时候接住下条嘅呢一条嘅消息啦，
1: 吓，
3: 八月嘅12号晚上，2026年深会区千企百川篮球联赛系响我哋嘅深会体育中心副馆火热开幕，24支嚟自乡村以及企业嘅代表队啦，以求会友点燃咗全民健身嘅热情啊！
1: 系啦，咁喺当晚7点啦，联赛举行咗简短而又热烈嘅开幕式，之后随住裁判嘅一声哨响啊，由中创新航篮球队对阵梅江村篮球队嘅揭幕战啦正式打响，咁赛场嘅气氛啦亦都系瞬间被点燃噶。
3: 嗱，两支嘅队伍啦，佢哋亦都系迅速咁进入到状态啊！这个攻防转守啊，亦都系非常之节奏明快噶，佢哋亦都好默契咁样啲传球啊，等一啲嘅动作啊，层出不穷啊！接住落嚟啦嘅话咧，嗱华印嘅燃气队啦，亦都同都会队系开展咗第二场嘅精彩较量。
1: 系啦，咁喺赛场之上啦，各村嘅队员身披向如，全力以赴，而企业嘅职工啦，则系脱低咗佢哋嘅工装，换上战袍，尽显身手。咁喺攻防之间，既有个人能力嘅精彩绽放，更加有团队默契嘅淋漓尽现啦，生动咁诠释咗基层群众嘅昂扬向上嘅精气神。跟住落嚟听一下啦，梅江村篮球队队员陈业友以及系中创新航篮球队队员啦林关辉嘅采访。
5: 我哋村咧体育运动咧氛围咧好浓厚嘅，呢次嘅赛事咯，带动更多嘅村民咧主动去运动，强身健体。呢个赛事为咗职工搭建咗呢个好好嘅运动平台啦，积极咁倡导咗我哋全民健身。
3: 据了解，呢一次嘅联赛咧系2026年深会区10件民生实事项目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升级群众健身设施嘅重要实践。根据赛程啊，呢一次嘅联赛亦都会从8月12号持续去到9月4号。咁喺每一晚嘅19时至到22时，会喺深会体育中心嘅副馆会举行2场嘅比赛。
1: 系啦，哇，时间都比较长啊！大家想去睇嘅话，其实呢几日啦都可以抽时间去。睇一睇，咁主办方亦都提醒广大观众啦，如果嚟到现场啊，一定要遵守翻赛场嘅秩序，文明座位，同时啦，自己嘅垃圾最好就带走啦，共同以实际行动珍惜我哋呢份嘅赛事嘅事业啦，为呢片充满激情嘅篮球粤土嚟守护啊。OK， 咁我哋转头翻嚟啦，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转头再见。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家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是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1: 婆婆你坐这里啊。
7: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了。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0: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9: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1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7: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9: 诶，好在虚惊一场。
1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9: 嗯，我知。
1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7: 吓？
0: 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由你都安好。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2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1: 早间听新闻，
22: 时时都关心。
2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3: 欢迎大家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第一条的消息。正值酷暑时节，位于沙堆镇的银湖码头持续高温，面对酷暑考验，江门边检站的执勤民警坚守一线，理职攻坚，三日内高效完成了两艘外贸新造船舶出境查验的保障任务，以专业的坚守和优质的服务，助力辖区船舶制造产业稳交付、稳外贸、稳增长。
24: 从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即日起面向广大的市民全面地公开征集车辆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以及是噪音扰民等一些违法线索，重点征集非法改装窝点、违规改装车行等一些源头性、团伙性违法线索。江门交警亦都呼吁全体的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的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地抵触各类的违法行为，各类的车辆销售、维修以及配件的经营商户亦都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规范经营，严禁开展非法改装业务。
23: 近日，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深汇区消防救援局在深汇区三和大道消防救援站举办侨乡科学探秘第86期暑期消防的科普研学活动，100多组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救援站，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在活动现场设置了有消防车辆车库、器材存放区、科普宣传栏、互动体验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业的消防讲师团全程讲解的。
24: 8月12日，广东省是比较少啊，只要你多次咁样实施累计达到咗当地嘅诈骗呢个数目啊较大嘅一个标准嘅时候啊，通常呢一条标准咧就系3000元以上啦，就会构成咗一个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同时亦都系利用咗一啲所谓嘅曝光啊、咩投诉啊呢啲嚟系啊，即系挟持你嘅话咧，系啊，呢个就系涉嫌咗敲诈勒索罪啦。
23: 专家同时都表示啦 ，AI 工具大大咁降低咗造假嘅成本，咁违规嘅成本非常之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同埋网络平台咧，要建立更加立体嘅治理体系，加强对 AI 造假索赔嘅惩罚机制啊。咁我哋都希望咧，各个部门可以不断完善佢哋嘅机制。咁我哋嘅消费者咧，亦都做好自身啊，
24: 本分啦，
23: 系啊，维护翻我哋良好嘅市场环境啊。
24: 系啊，即系唔好成个人啊喺度嘻嘻喳喳咁样啊。头先我讲话3000元，你都做到2999。咁啊，总之呢啲行为系不可取噶啦。
23: 系啦，咁睇翻大钟时间啦，嚟到8:15啊，今日早上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噃，
24: 拜拜，
23: 拜拜。
2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6: 叔叔早上好，
2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7: 剩下的打包吧，
2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
28: 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